则说，我们西子公寓楼道和电梯门口杂物鞋柜随处可见。这个情况你可以直接先跟邻居沟通一下，如果沟通不果的话，那也可以找物业，物业如果最后还解决不了，可以直接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8: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8: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10: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7: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10: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1: 进入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段，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啊，你们可以叫我静姐，大家都这么叫我，新朋友可以这么叫啊。然后欢迎路上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视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接着我们来说说路上的一件事啊，虽然说高温天，但是我们也看到出门行车骑车的朋友依旧特别多，路上各类交通隐患也不少，很多驾驶员乘车的朋友都是有个误区。我们先说那个民事赔偿事故损失呢，先由车辆保险赔付，保险额度不够的部分

有过错的乘客要跟司机按照责任比例直接发奖金，全额足现分配了。感慨顶级球星格局满满，荣誉永远胜过金钱。各个国家他那个奖金分配方式，各行各业不一样的赛事应对策略，都藏着不同的发展理念啊，也没有好坏高低吧，我觉得都是结合自身情况的一个最优选择。哎，今年世界杯那最后冠军决出了。再问一下凌晨你们熬夜了吗？一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打卡打卡打比分。小狮子也来了，说是炎炎夏日挡不住我搬砖的渴望，一日三餐的魔力啊。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

聊了世界杯之后，我们再来聊一个热搜上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讲的是什么？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热搜上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说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有很多不起眼的一些心态，也藏着我们现代人真实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矛盾、特别真实的一个现象？现在的我们耐心变得特别两极分化，就很多人就刷两三分钟的短视频，都嫌节奏慢，习惯性的开两倍速，多停留一秒都觉得浪费时间。看一个那个抖音上的一个短视频，你可能都会去点住它，让它快速前进。然后呢，到了深夜躺床上啊，通勤路上，你却心甘情愿点开动辄三四小时长的长播客，安安静静的听陌生人聊天。今天我们也聊一聊热搜。

0: 天通勤路上，很多司机在车上听的就是听网上陌生人聊天，慢慢的听，深夜躺床上，这感觉好像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现在全网都在碎片化快节奏内容，算法不停的给我们推短视频，讲究的是秒秒有亮点，句句是金句，整场飞快，节奏紧凑。所以呢，我们慢慢被养成了一个高效急躁的一个习惯，看视频必须要倍速，句句要跳过，片头片尾哪怕短短几分钟，容不下一点废话和停顿。但奇怪的是，这两年超长超时长的一些访客播客慢聊视频反而悄悄走红了，明明没有炫酷的特效，也没有密集的笑点，却几个人坐在一块慢慢聊人生，聊情绪，聊时长聊成长，聊生活焦虑，可以让人安安稳稳的听三四个小时，一点不觉得拖沓。其中的核心原因也很戳心，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不停的说话，不停的社交，但大多都是功能性的沟通。上班沟通是为了完成工作，网上发言是为了塑造一个人设啊，很少有机会真正静下心好好倾诉，好好被倾听。而这些长视频播客真的刚好填补了我们内心的空缺，它没有急速的转场，也不苛求每一句话完美精炼，句句出全啊，恰是这一些看起来没用的细节，却充满了真实的人情味。我们在旁听别人深度对话的时候，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种松弛的人际关系。你不用着急忙慌的反驳，也不用急着站队，也不用非要赢过对方，只是慢慢交流，互相理解。这也是我们大家偏爱听陌生人常聊，却很少和朋友深聊的原因。真正的深度沟通成本真的太高了，需要充足的时间，饱满的情绪，还要敢于暴露自己的脆弱，也要承担被误解、被否定，甚至影响关系的风险。但是呢，你听播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种零压力的低风险陪伴。我们就像坐在旁边的旁观者，不用开口，不用回应，也不用暴露自己，不用不想听了就随时的暂停，我们暂时的退出，舒服又安心，既能感受有人陪伴的温暖，也不用承担任何社交的压力。简单说啊，短视频帮我们打发碎片化的时间，长播客帮我们安放疲惫的情绪。所以这两者其实刚好互补嘛，因为快节奏的短视频争夺我们的注意力，慢节奏的长内容沉淀我们的内心，撑起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不过呢，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待，旁听再多别人的深度对话，都替代不了现实里的真实相处啊。播客呢，让我们看到了好好沟通、温情那种理想的模样，但是真正的治愈和成长，永远是来自于现实当中人际关系间一次真诚的倾听，一场走心的聊天。小五曾说了，他说静姐，我也喜欢刷倍速的短视频，就是为了快速获取快乐啊。他我爸说最怕的不是内容太长，是氛围太浮躁，短视频每一秒都在催你往前走，让人越来越焦虑。迪迪说，我可以听陌生人聊三小时心事聊感悟，却不敢和身边人好好谈心。听静姐说了以后，我也慢慢觉得这种安心的陪伴可能也需要现实的一个支撑。是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快节奏的生活真的让我们步履匆匆，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留着一块需要慢慢治愈的角落。你们也可以在柔美直播间说说，平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倍速刷短视频，慢听长播客呢？上一次你和家人朋友踏踏实实聊天聊到忘记时间，那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欢迎在柔美直播间聊一下你们的感受，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多放下手机，多一点现实的真诚倾听与陪伴。一段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自由自在，说我儿子一个一个初中生，我儿子一个初中生喜欢刷历史类视频，那个倍速开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清。来，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啊，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 Beer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2: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

0: 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2: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目前浙江省内高速通行的情况，有几条高速目前是有拥堵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建武长深高速福建方向2672K 加100米主车道上有轮胎皮，所以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而且目前道路是有拥堵。近1513温黎高速。

0: 温州方向67K 加900米东鳌隧道内货车发生了抛锚，占用主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此外呢，还有 G60 航向422公里有货车发生了翻车，占用一路间以及主车道。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1: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潮事，我们聊聊车圈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今年我想说，经常在关注汽车圈以及股市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2026年上半年收官的六月啊，车市呢和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完全不一样，堪称是冰火两重天。现在有很多车企背地里海外销量已经暴涨出圈了，那么到底哪些车企在逆势突围，哪些又在悄悄掉队呢？最新呢有126家上市的车企市值数据最近也出来了，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听完的话真的可以了解到整个汽车行业真实的一个格局。先呢，静姐要跟各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盘点基本的范围。这次统计呢，其实它是覆盖了整车、零部件、造车、新势力、汽车经销商四大类，一共是126家上市的车企。而这个数据的覆盖面足够全面，可以真实的反映整个行业的一个现状。整体来看呢，六月车企股市的一个大基调，那就是分化极其明显，整体小幅降温，头部格局微调。126家企业里面呢，只有不到40%的企业实现了市值环比的上涨。简单说，就多数车企六月的股价都在回调，哪怕是市值排位前20的头部车企，环比上涨也只有1/4，大部分呢都处在调整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好在行业没有出现集体的崩盘，可以说是有涨有跌，排位小幅的变动，这也是当下最真实的行业的一个现状。具体呢，细分赛道的表现那更是天差地别了。国内传统车企经销商跟着 A 股小幅回暖，但是发力没那么足。汽车零部件企业呢，普遍的遇冷，市值回落。海外的车企结束了五月的回暖行情，再度下跌。而且最有意思的，我特别要提一下，就造车新势力。哎，造车新势力，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销量是蹭蹭蹭的涨啊，但是很奇怪的一点，他们的股价却反向在下跌，形成了非常反常的一个背离的走势。2026年六月 A 股呢整体的行情不错啊，三大指数全部收涨，创业板更是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上半年行情也是完美的收官了。但是呢，资金大多扎堆是科技赛道，汽车传统板块显得比较冷清，处在一个蓄力调整的状态。而这个月就说到六月，这个月也绝对是传统车企经销商今年上半年最难的一个月。统计的30家主流企业里面呢，只有1家市值环比上涨，其余全部都下跌。不过呢，个股的差异很大啊，龙头企业依旧是暗藏亮点。我们先说说行业老大哥比亚迪。比亚迪呢，它六月末的时候，他们的市值是7266.41亿元，这个数据你们记好了啊。但是呢，他们的环比、同比都有小幅的回落。但是我想说，大家千万不要被股价迷惑了啊！比亚迪的基本面丝毫没有拉垮，六月产销双双突破了40万辆。最亮眼的是它出海的一个成绩，单月出口是17.53万辆，同比暴涨了94.73%，出口占比首次超过了43%。而现在的比亚迪已经不靠国内市场单打独

像泰国、巴西本土化合作都在稳步的推进，匈牙利工厂呢深耕欧洲市场，还在积极的搭建本土供应链，妥妥的是把出海做成了第二条增长的曲线，长期发展的势头很足，底气也很足。我们再看稳中有进的吉利汽车，它是市值前五车系里的优等生，六月末呢市值是1660.72亿元，虽然说环比小幅下跌，但是同比依旧保持正增长，这个也是头部车系里边环比跌幅最小的。然后我们再说吉利啊，吉利的势头呢真的是越走越顺了，连续四个月销量双增长，新能源的销量占比近七成，转型成效也是肉眼可见的。最炸裂的当说了他们的出口业务，六月单月吉利出口超100,000辆，同比暴涨了157%，直接刷新了历史的记录。上半年呢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的数据啊，那现在的吉利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他们核心增长的一个引擎。盘点这个六月份最大的黑马是谁呢？黑马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黑马那必须要给到奇瑞了。奇瑞的排名呢，直接从当时五月份的第六，它在六月份直接飙到了第四，首次挤进了国内车企市值的前五。六月末市值是1223.34亿元，销量表现也是格外的亮眼。六月份卖了25.66万辆，海外出口直接冲破了19万辆，同比呢大涨了79.7%，新能源销量也同比增长近60%。而且呢，奇瑞他们今年上新的一个车型里面，新能源占比超过了90%啊，转型出海双丰收，未来潜力也是十足。此外呢，上汽、广汽两大车牌。老牌的车企啊，六月份的时候市值我看到稍微是有一些回落的，但是他们的硬核实力依旧在线。比如说上汽，他们上半年海外是卖了73.5万辆，同比增长了近50%，全球化布局稳步落地，还入选了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的百强。广汽呢，则是专注打磨用户的口碑，主动直面用户用车的一个痛点，把用户的反馈直接转化为产品迭代的方向，靠持续优化来站稳这个市场。此外呢，商用车板块整体还在调整期，目前是六月份，我看到没有迎来一个复苏。宇通汽车是以593.56亿元的市值领跑了整个商用车的赛道，同比依旧保持正向的一个增长，可以说韧劲十足。今天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值得一提的是经销商板块，本月的一个走势分化比较严重啊。新丰泰集团是整个传统板块里唯一市值上涨的企业，涨幅是12.64%。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是豪华、超豪华汽车服务，靠高品质一个沉浸式服务稳住高端的客户，客户的粘性也在持续的提升。不过呢，目前整个汽车经销商行业库存的压力依旧不小，库存预警的指数持续的高于。荣枯线行业还在慢慢的消化一个库存。刚刚我们聊了很多了，其实、聊了那个传统整车经销商，股市呢是整体蓄力调整，个股韧性的差距极大。那接着我想聊一下那个汽车零部件啊，如果说传统的整车它只是小幅的一个调整，那六月份汽车零部件板块就是整体的降温了，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值都在环比下跌。什么原因呢？原因真的很现实啊，比如说宏观经济的波动、行业价格战的内卷、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一个阵痛，多重压力在那一叠加，就让整个板块的市场情绪持续偏弱了。尤其呢是动力电池、汽车电子这两个热门的赛道，这个跌幅是最明显的。现在动力电池板块龙头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们也看到那个马太效应在彻底凸显。虽然说短期它这个股价跌了，但是呢咱们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的全球地位依旧稳固，后续呢像钠电池换电模式的普及还会持续的带动行业增长。只是行业它彻底告别了普涨的一个时代，资源、订单、技术都会持续的向头部企业集中。还有像汽车电子智能网联赛道更是全线的收跌，统计的8家企业没有一个上涨的。但是呢，我们大家要分清一个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因为汽车智能化它是不可逆的一个大方向。高阶智驾、激光雷达、智能座舱这些核心的部件，它这个未来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现在的市值回调呢，只是市场情绪导致的，并不代表这个行业就不行了。相对来说呢，轮胎传统

零部件这些赛道抗风险的能力来得更强，颠覆呢远远的小于科技类赛道。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轮胎企业，轮胎企业呢一直在迭代新能源专用轮胎，非充气轮胎产品越来越高端定制化。整体来说呢，零部件行业现在只是短期的一个调整啊，只是短期的一个调整，长期成长逻辑完全没变。未来呢，人形机器人，液冷散热、零部件出海都会是行业新的一个增长的风口。等到市场情绪回暖，优质企业大概率会迎来估值的一个修复。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刚刚聊的第二点，就是传统整车经销商这个，刚刚聊的第一点是传统整车经销商股市整体蓄力调整，个股韧性的差距极大吧。第二点我们聊的是汽车零部件，看到是全线回调降温，短期洗牌不改长期的趋势。第三，我要讲的是国际车企了，国际车企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说完国内，我们再看国海外的车企啊。六月份国际车股市值可以说是一片绿油油的，26家主流海外车企里边近70%股价下跌，彻底终结了五月的一个回暖的行情。其中呢，现代汽车的跌幅超36%，领跌全球车企，大众、宝马、沃尔沃、斯特兰蒂斯等等一众欧洲车企集体大跌，跌幅普遍超过了20%。那么像福特、奔驰、起亚，跌幅也接近20%，可以说这个行情十分的低迷。像现代汽车大跌呢，它主要是受到韩国股市整体震荡的一个拖累。六月份呢，韩国股市遭遇大跌，外资持续流出，跌下前期现代靠机器人 AI 概念炒高的一个估值回归理性，它那个市值就持续的大幅缩水了。而欧洲车企集体崩盘的导火索呢，是宝马下调了年度业绩的一个预期。宝马呢，直接把全年利润率预期砍半，利空消息一出，这个股价单日暴跌了超过11%，创下5年的一个新低。于是呢，恐慌的一个情绪瞬间就蔓延了整个欧洲汽车板块。大众因为电动化转型慢、成本高、欧洲消费疲软，被同行下调了目标价。斯特兰蒂斯呢，也是因为高端品牌发展存疑、市场信心不足，股价持续的走低。当然了，大跌的行情里面也是有稀缺的亮点的，比如说法拉利逆势上涨了近10%，一方面是因为同行看好它的基本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赛事成绩的一个加持，品牌热度持续的攀升。本田呢也在持续的回暖，它放缓纯电布局、深耕混动的一个战略得到了资本市场广泛的认可。从这个同比数据来看呢，近60%海外车企的市值可以说是不如去年的，就连那个特斯拉、福特这些头部企业增长的速度也明显的放缓，全球车企整体增长的势头都在减弱。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第三点，国际车企集体遇冷大跌，欧洲车企现在损失最为惨重。我们再来说一下，接着我要说的是造车新势力。造车新势力最近的现状真的有点魔幻，怎么魔幻？听我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六月份，最让人看不懂，也最值得我们深思，就造车新势力的一个走势，完美诠释了销量、市值彻底分家。先说这个销量啊，造车新势力各家表现都能打。先说领跑呢直接封神，六月份卖了9.3万辆，同比暴涨了95%，刷新了新势力单月销量的一个记录。上半年呢，累计销量登顶了新势力的榜首，规模化优势彻底拉开了。然后像蔚来、小鹏，他们的销量也大幅同比上涨。小米汽车稳定月销30,000家，唯独理想汽车，我要说理想汽车，唯独理想汽车连续3个月销量在下滑，增程式路线的一个增长瓶颈在慢慢的显现。按理说销量这么亮眼，那股价应该是大涨啊，但是现实恰恰相反，六月所有新势力市值都在回调，这核心原因就是资本市场彻底变天了。以前的资本它只看新势力，只看就是销量，画大饼，炒概念，规模大就给你一个高估值。现在完全不一样，资本不再被故事忽悠了，只看实打实的一个成绩怎么样，盈利的能力怎么样，现金流怎么样，单纯的一个销量暴涨那没用啊，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持续盈利，你现金流稳不稳定，这个才是决定市值的一个关键。与此同时呢，市场对技术路线的一个判断也在彻底的分化，像增程式它因为能耗合规性的短板被市场质疑长期发展空间，纯电路线呢虽然说确定性更高，但是各家的盈利的
的效率、智能化落地的速度参差不齐，市场的分歧很大，就很难带动股价持续的上涨。不止整车，汽车科技初创企业的估值逻辑现在也变了，不再像以前只看技术多些。

0: 进，重点它是看你能不能落地，能不能量产，能不能赚到钱，没有实际营收的企业估值只会持续的缩水。我们来总结一下，因为刚刚我说了那个今天说比较多，今天呢分享了六月份这126家车企的一个市值销量的数据啊，整体汽车行业未来的一个竞争逻辑其实已经彻底清晰了，因为再也不是野蛮生长的时代了，有几个趋势还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第一，规模化成为一个生存的底线，行业价格战它不会停，只有销量够大才能靠规模摊一下，分摊你的成本，摊薄成本。未来月销突破30000只是基础的一个门槛，达不到的中小车企大概率是会被市场淘汰的，所以再过几年你会看到有些品牌可能真的要消失了。第二呢，技术路线分化定型，纯电动凭借成熟度和政策的一个优势，长期的确定性来得更高，增程式呢它只能做短期的一个过渡，长期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后续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第三呢，就智能化成为核心的一个壁垒，车企的竞争它不再是比空间比配置，而是比高阶智驾 AI 车载应用、智能座舱体验、能自主研发、快速迭代智能技术的车企才可以抢占先机。第四点呢，就资本市场彻底回归理性了，以前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画画大饼，靠讲故事啊，炒题材堆销量，这个时代现在彻底结束了。未来车企的一个市值完全是和盈利的能力、现金流、长期的发展确定性绑定的，所以说这个行业发展也是越来越规范了。总的来说呢，2026年上半年汽车市场看起来是涨跌混乱，其实它正在经历一轮高质量的洗牌，泡沫正在出清，短板正在暴露，硬核的实力正在凸显。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下半年最有望逆袭的车企是哪一家，哪些车企会持续的掉队，欢迎在融媒直播间聊聊你们的看法。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在李玖哲的一首《第五街的诱惑》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 FM 982，清晨7:30到9:00，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和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共同合作的导播石欢。

0: 想出走。
1: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呢，杰哥要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讲宣华坊。1946年元旦，义乌县茶陵镇委镇长派兵数十人偷袭我党联络站。身为联络员的宣华坊为处理善后工作主动留下，不幸被捕。敌人动用各种酷刑，软硬皆施，妄图套取情报，但宣华坊意志如钢，坚贞不屈，只字未吐，最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再来介绍何志湘。1936年，何志湘与张雪泉皆为革命伉俪。1947年8月，路东县工委副书记、副县长何志湘在枫桥小西寺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9月，张雪泉被捕，历经酷刑，惨遭杀害。夫妻两人坚守信仰，革命到底，忠贞不屈。后人改何志湘家乡村名殷家志为湘泉村，以表纪念。下面介绍寿松涛。淮海战役期间，寿松涛任豫皖苏区三分区地委后勤支前总指挥，虽负责组织大量物资运往前线，但个人生活用品始终老旧不堪。战役结束后，后勤部将一批战利品分送各部队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改善其生活。但他认为领导私分战利品怎么行呢，遂将物品悉数退回。最后来说钱之光。长征路上，钱之光任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经手钱物虽多，但从不私占分毫。1948年，奉命赴港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手握可观黄金和外汇，却始终以艰苦为荣，生活极其简朴。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我和他相处30多年，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

0: 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多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服气。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

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听说好了一大盘，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

0: 事长，手握可观黄金和外汇，却始终以艰苦为荣，生活极其简朴。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我和他相处30多年，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逍遥。良人难归期。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0:30，
4: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网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

0: 楼一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1: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6: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7: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这两天我们诸暨的气温随着午后雷阵雨的到来呢，是没有进入到高温线的。然而这样的天气体感温度上来说并不算低，因为闷热潮湿感更重。今天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热的日子啊，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好消息是富热带高压呢暂时喘了口气，高温霸屏的大戏呢也是暂时按下了。

并停建。今天雷阵雨范围较大，浙北和浙中西地区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午后是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呢，浙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这场雨虽然说稍稍打压了一下气温，但是湿度还是很大，闷热感升级，蒸笼模式是随时待命，最高气温回落至31到34度，高温略有缓和，但体感可一点不凉快，出门一趟照样是汗流浃背。从22号起，副热带高压会逐渐加强，我们又将回归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雷阵雨快闪。23号到25号，副高重掌大权，高温回归，晴热续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5到38度，高温热浪再度来袭，防暑降温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小雨，26到35度；明天小雨，26到34度；本周三多云，27到35度；本周四小雨，27到37度。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

0: 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0: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网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 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一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车，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三件事。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涉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

0: 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枪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为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更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皖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车，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3件事。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渗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3点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箱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3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3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982主播说，静姐说。

0: 程，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第三集，
1: 面对着新的斗争形势，廖运周于1948年7月间特意以军官疗养为名，在汉口玄宫饭店里包了几个房间，秘密召开了由中共110师4名地下党委成员参加的党委会。
2: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听取李俊成刚刚带回的刘邓首长的指示。
1: 刘邓首长这次指示我们说，部队近期要有大的行动，在进军江南以前要打一个大仗，所以110师此次的任务就是在解放军接应下完成起义。
2: 武汉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热得让人简直是受不了，当时又没有空调，而廖运周他们几个人开会屋子里的电风扇又很老爷，听了李俊成带回来的野战军首长的指示，
1: 很快就可以参加起义了。是啊，一旦起义了，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干革命了，免得像现在总是藏着掖着的。
2: 听了李俊成的传达，廖运周也兴奋地红了脸，他向门外瞟了一眼，举起两手示意了一下，悄声地说道：
1: 同志们，隔墙一会儿，现在还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咱们小点声，听俊成同志继续传达。
2: 于是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听李俊成继续往下说。李俊成喝了一口水说道：
1: 刘邓首长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秘密地进行策反工作，争取在野战军首长一声令下时随时都能够举行起义。
2: 李俊成将首长的指示传达完毕，于是廖运周便领着参加会议的地下党委成员冒着酷暑，把第110师的人员情况从师机关到直属队的参谋处、副官处、辎重营、特务连、山炮营、化学炮排和谍报队等等，一个一个地分析了一遍。
1: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完全可以随时举行起义。
2: 接下来便是分析三个团长对起义的态度。廖运周说，
1: 主力团第329团的刘协厚团长是不久前入党的候补党员，329团在刘协厚的领导下，团和营级的领导都经过我们师里和团里的重点选拔，应该绝无问题，是我们这次起义的中坚力量。至于第330团新任团长金汉章，对日寇作战勇敢，对国民党的做法也很是不满，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多次表示过向往，所以我估计他参加起义问题也不会大。不过这第328团就比较棘手了。
2: 廖运周所说的第328团的团长叫江继新，是军长吴少洲的一名亲信，因为他抱着军长的大腿，所以在第110师除了对师长廖运周比较惧怕之外，对副师长以下的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也正因为受到军长吴少洲的影响，其人的思想也比较稳固和反动，所以对第328团的争取工作一直较难展开。

0: 家议论了一会儿之后，廖运周表态说，
1: 那对于这个江继新，咱们能做动工作就做，做不动到时候控制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破坏棋。
0: 于是在座的各位都表示赞同，排除了江继新，最难对付的就是不久前国防部派来的所谓人民服务队的那帮家伙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军统派来的特务，他们以整顿军
1: 的看法是设法让他们离开，不能让他们干扰和阻止起义。
0: 地下党委会开过不久，廖运周就接到了命令，
1: 战事吃紧，上峰决定你们110师暂时编入黄维第12兵团序列，于明日拂晓立即开赴淮海参战，不得有误。是。
0: 廖运周放下电话，不禁一阵兴奋，
2: 长期埋伏苦心等候的时机终于是要到了。
1: 张副官到，传达我的命令，营以上的军官立刻到会议室开会，我有命令要传达。是。
0: 张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通知了。
1: 廖运周不慌不忙地走到穿衣镜前，仔细地整理了一下军容，而后用力地紧了一下自己的武装带，随手拿起自己的配枪，大踏步地走了。
0: 再说此时，远在河南平汉路西宝丰县大张庄的刘伯承和陈毅，收到粟裕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之后，立刻给粟裕发了回电。回电中缀了这样一句话：
1: 如能配合孙良诚各委不知反正，则收效会更大。
0: 粟裕看了，禁不住十分赞同地点着头。
1: 孙良诚是什么人？刘伯承和陈毅为什么独独提到他，而且点名要孙良诚反正呢？
0: 原因是孙良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名噪一时的复杂人物。
1: 孙良诚原名孙良臣，1912年应召加入到冯玉祥的队伍，因为他作战勇猛，所以深得冯玉祥的喜欢，因此将他的名字改为孙良诚，以区别他不再做封建制度的良臣。
0: 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孙良诚不断地得到擢升，由连长、营长，进而升到团长。1925年就任冯部的第20师师长，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是冯玉祥麾下著名的13太保和5虎上将之一。
1: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由拜把兄弟而反目成仇，孙良诚公开拥护冯玉祥而反对蒋介石。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成立抗日同盟军，孙良诚被任命为骑兵挺进军军长。
0: 77事变不久，孙良诚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嫡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排斥，最终被削去兵权，从此失去了立身之地。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孙良诚于1942年投靠了汪伪和平救国军，开始了卖国求荣的生涯。
1: 1944年9月，孙良诚率伪军调防到苏北，多次与新四军作战，并不断受到新四军的重创。期间，为了加强对孙良诚的争取工作，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申伯纯曾经持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信秘密前往扬州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但是孙良诚却始终

0: 于犹豫状态，没有明确表态。
1: 私下里，孙良成对人说：“
0: 我孙良成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靠新四军，脸上再抹上一道红，哼，我岂不成一个花脸了？”
1: 孙良成的话虽然是这样说，却依然是脚踏三只船，和日汪、蒋介石以及新四军都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良成受蒋介石的拉拢，先是担任了国民党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而后改任为国民党军暂编第25师师长。1946年，中共华中分局指派周浩再次做孙良成的策反工作。孙良成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赞成，一直在犹豫着。
0: 就在其后不久，蒋介石得到有关方面的密报，说孙良成有通共嫌疑。本来就对孙良成很不信任的蒋介石，得到密报之后，立刻龙颜大怒，下令名为军统特工而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浩前去调查，同时任命周浩为孙良成部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
1: 周浩于是奉命赶往孙部的驻地宿迁。周浩是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孙良成自然是热情款待。当酒残席散，只有周浩和孙良成两个人的时候，周浩向孙良成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
0: 速查孙良成私通共匪之事，并照实举报蒋中正。
1: 孙良成见了，立即吓得脸色大变，不由得瘫倒在椅子上。孙良成深知，老蒋一旦得知自己和中共方面暗通款曲，必然会像对他的西北军老同仁韩复榘那样狠下毒手。于是，孙良成抓住周浩的手，颤声道：“
2: 总参议，孙某实为冤枉，万望总参议你救我呀！”
1: 周浩拿出蒋介石的手令的本意，就是要吓唬吓唬孙良成，逼使他乖乖地听自己的摆布。于是，他假装推心置腹地对孙良成说：“
0: 哎，孙师长，你不必如此惊慌。其实啊，是天无绝人之路，怎样对付老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不仅如此，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还秘密派出一批干部打入三绥区，逐步建立了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并且和59军工兵营长韩立才、77军军务科王杰民建立了秘密联系。
1: 随着形势的变化，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韩去飞特意来到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向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交代了任务。
0: 这国民党三绥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那是中央掌握的重要上层关系。我军已派出了李连成同志秘密打入何基峰处当副官。你的任务啊，是秘密保持与何基峰和张克侠的联系，并且在何基峰和张克侠的配合之下，做好对三绥区军官的争取工作，秘密开展策反活动。
1: 韩去飞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见孙炳超点了点头，又交代说，
0: 你去了以后啊，要使用你的化名李鼻云，以陈毅司令员秘书的名义与何基峰和张克侠进行联系。
1: 韩去飞说完，又交代了孙炳超去三绥区的进入路线、进去之后的联系方法以及必要的物质准备等等。
0: 天黑之后，在便衣武装的护送下，孙炳超经过临城河射马驹进入徐州，随后又转至贾汪，在何基峰的宿舍里同何基峰见了面。
1: 何基峰和张克侠一样，都是受组织上委派长期潜伏在敌营的老党员，见到孙炳超之后，何基峰自然十分的高兴。
2: 这回好了，你来了以后啊，一旦有事儿，我们和组织上就可以及时联系了。
1: 孙炳超听了也高兴地点了点头，随后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等华东军政首长对何基峰的问候，并说明了自己

0: 好好好，一旦有需要的一定跟您说，我一定及时告诉您。
1: 在贾邦住了几天之后，孙秉超办完了应该办的事儿，便去了徐州，秘密会见了张克侠。
0: 徐州是国民党剿总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孙秉超见到张克侠以后，详细了解了国民党驻徐州守军的情况，张克侠也将自己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孙秉超。
1: 随后张克侠交给孙秉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十分郑重地对孙秉超说，
0: 这份图十分重要，一共制了三份，这是其中的一份，很宝贵，你务必及早送回去面交陈毅或粟裕司令员。
1: 孙秉超拿起图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份图一共有好多张，还有炮兵群的设置、火炮的种类、数量，以及用红颜色标明的火网封锁的方向和地段工事配置，还有各种碉堡

0: 和地堡群的结构、数量、每个地堡的位置，以及用红箭头标明的射击和封锁的方向和城防指挥机构的位置等等。孙秉超看完之后兴奋的脸都红了。
1: 太好了，张将军，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有了这张图，我们简直就可以跟徐州的国民党守军打明仗。
0: 看见孙秉超一脸高兴的样子，张克侠也兴奋地笑了。
2: 张克侠为什么能搞到如此绝密的城防图呢？原来张克侠曾经以三绥区副司令官的身份兼任过徐州城防司令的要职。身为城防司令，还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了他呢？
0: 张克侠兼任徐州城防司令期间，徐州市名叫滕杰的市长是个军统特务。有一天，他得意洋洋地对张克侠夸下海口说：
1: 徐州已经被军统控制，共产党在徐州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有一个共产党前来徐州之后，多少年了都不敢活动，还有一个共产党刚进徐州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0: 一向性格沉默寡言少语的张克侠听到以后禁不住是哈哈大笑起来。
2: 滕市长如此精明干练，手下人员又如此得力，定能确保徐州无虞啊。
0: 张克侠一边在嘴上奉承滕杰，一边禁不住在心里嘲笑滕杰：
1: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张克侠1929年就加入指挥，蠢货。
0: 滕杰当然想不到，这位穿着堂堂国军中将军服的副司令

0: 一场及时就是解暑的及时雨啊。但其实像昨天的话，中午的一个雷达图、啊、对流云团呢一簇一簇的红的发紫，就个头呢不算大，云南之间也都是属于那种大片无雨区，雨下成这样真的属于是局部到了极点，局部到了极致啊。
1: 这个还真的是局部啊。
0: 对，
1: 不过你别看它下的这么偏心，降温效果真的是实打实的。像昨天的话，我是最高气温就有所下降了，可能就只有35度左右了啊。因为之前的话基本上都是38-39度嘛，就一场雨之后暑气消掉了很多呢。今天早晨哎，有没有发现起得早的一些朋友觉得哎，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好像已经像立秋过了一样。最低气温可能就降到了26度这个样子。前几天不是30度嘛，你没有3-4度好降的。你推开门那股凉风习习的感觉，哇，太惬意了。
0: 对，就是这一份凉爽可算是一个小小的中场休息啊。不过咱们今天的天气也不算说是收工，预计呢今天中午到前半夜咱们诸暨还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依然是可能会迎来短时的暴雨和6-8级的雷雨大风。这会儿就是我们说中午的时候主城区的温度其实比昨天同期是要降了那么2-3度的样子。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也比昨天可能会略低一点，高温有望暂时缓解吧。
1: 好像就缓解的今天似乎也不是很多啊。
0: 不明显啊。
1: 对，这大家反正出门的话你这个伞还是得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雨会来。另外呢就是接连几天这个短时强降雨可能也会让山区或者是一些低洼的路段特别容易出现那种短时的积水，还有山体滑坡这些次

0: 什么风险，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0: 就万一在外遇到了雷电大风，我们就赶紧的远离大树、广告牌还有临时的搭建物，千万不要不当回事情。嗯，就到就近的一些比较坚固的室内去避避险，这个是最为安全的。
1: 嗯，我们说这个雨到底能多凉快几天呢？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

0: 同行。幸福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2: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0: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3: 出发！
4: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0: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5: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0: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6: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7: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0: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6: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4: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0: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8: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5: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0: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郝云说十七八岁那会儿可能还跟过跟风减过肥啊，为了减肥呢这挑不吃那不吃啊啥的，然后反正把胃给饿出毛病来了啊。
1: 哎呦，后来就是还试过什么，天哪，
0: 哎呀你这个
1: 太狠了，是个狠人啊。
0: 确实这么狠也没减下来，确实也是可惜啊，有点可惜了。
1: 什么叫做放血减肥？就是把血放了，
0: 肥也没减的是吧？
1: 还增肥了。
0: 你这个太夸张了啊！
1: 这个可不能够乱来啊！你这个、命都会没有的啊！
0: 对，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这种嘛。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买过啊，什么减脂咖啡。其实我自己也会喝那个黑咖啡，我有的时候是为了消肿了，早上喝了之后，这个脸稍微消肿一点啊。
1: 还有这个效果的
0: 啊？对，黑咖啡啊，包括美式，它其实是能够消肿的嘛。
1: 哦。
0: 当然，如果说你胃不太能够承受得了的，早起呢，不要说空腹去喝黑咖啡。还有一个盲区就是空腹喝黑咖啡。不是说是真的你一起床直接喝，你还得喝一杯温水，就也得给自己的胃稍微有一点缓冲吧。
1: 其实早上起来就是空腹一杯温水，就让它养变成你的一个习惯吧。
0: 对，
1: 这肯定有很多朋友已经坚持下来了啊。就不少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对自己真的是蛮狠的，干嘛呢？狠减肥呀、啊、
0: 就怎么都是
1: 这样的一些方法。
0: 对，我发现就大家确实是那邪修也好啊，或者正道也好，就减肥这两个字儿啊，就覆盖了朋友圈里面很多的内容啊，越来越多了。
1: 哎，我前两天看到朋友圈里面我一个朋友，应该是同学吧啊，就他之前的时候，应该已经有90公斤的样子吧，挺胖的，
0: 180斤、啊。
1: 对对对，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的，他就男同学，他180斤了，他说他的目标是减到80公斤，80公斤还是75公斤，80公斤吧，那也。差不多要
0: 减
1: 了
0: 20斤左右
1: 嘛、每天那边跑着步，每天朋友圈当中有人监督他，我估计是有在发朋友圈，就是哎，我要减，我要瘦，

0: 汗淋漓的，我还在想着你这个那个什么来着的，虽然说是三伏天啊，但是也不能够这么大汗淋漓的，觉得已经是有点过了，人可能会变得有点虚啊，想提醒一下他的。反正开塞露这干嘛大家知道吗？
1: 开塞露不是就是便秘用的吗？
0: 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对一下东方树叶，就是我比较喜欢喝的那碗药。
1: 天哪，
0: 一喝就能够掉八斤，不偏不倚的，不是七斤也不是九斤，就是喝八掉八斤啊，
1: 好夸张啊。
0: 这个说法你没有听说过，有没有谁去干过这事儿呢？
1: 无法理解，就是外用药跟东方树叶配在一起，我咋的这个开塞露还能喝，有点像化学实验啊。
0: 哎呦，我觉得如果要我去喝的话我可能就吐了，这个怎么可能往嘴巴里灌呀？这
1: 我现在就听着也有点、
0: 这不是灌嘴巴的呀，问题是
1: 反胃啊，
0: 太反胃了。我以后我都不大敢喝这个东方树叶了，因为一喝东方树叶就会让我想到开塞露。很多人就是信了，你看他大家是不是狠人啊？也去试了啊。那么前两天确实也曝光了这事儿，就有人喝完半小时就开始上吐又下泻。
1: 这肯定，我觉得肯定受不了啊！不过效果倒挺快的，半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可能主要的一个作用来自于那个开塞露吧。你哪怕东方树叶不对，可能你这样喝下去也上吐下泻了。
1: 那更加可能15分钟就见效了哈。
0: 有个马女士，她呢就是喝的时候觉得哎还带点微甜啊，味道还不错，结果到了夜里平均1小时跑一次厕所，
1: 天哪，
0: 直接折腾到了凌晨4点，一整宿没合眼啊。最后呢，哎，人倒是轻了，但进的是医院急诊。
1: 哎，这哪里是减重？就这其实啊，就有个误区，你脱水它不等于减重。这脱的水你会补回来的，而且这又遭罪啊。这东西一喝就拉肚子，可能就是因为开塞露吧。
0: 对呀，这个就是这玩意儿啊。医生也解释了，就开塞露主要成分是甘油或者是山梨醇。国家药监局批准它的用法只有一种，肛门给药。你怎么能嘴巴去喝呢？是不是？它口服之后，高渗作用会把肠道组织里的水分全吸出来，强行让你拉肚子。所以减掉的它根本不是脂肪，全部都是水和电解质。
1: 所以掉的是水不是肉啊。比如说这要是喝下去，不光就是脱水乏力，严重了呢，甚至也会电解质紊乱的导致损害了肾功能了。当时医生是直接定性为给肠胃的双重暴击。
0: 哎，所以啊，就这个觉得有效的一些朋友其实是被体重秤上那个短暂的数字给骗了，等你一喝水一吃饭体重立刻反弹。这根本就是用肠道健康去换一个虚假的安慰。
1: 那我们说到底该怎么科学减重呢？因为大家确实也都有一颗享受的心，但是不能空有这颗享受的心呀。
0: 对，这个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啊，就是关于减肥，尤其是夏天，因为我们穿的比较少嘛。如果胖的话确实可能会影响到你穿衣的美观，对不对？也其实挺理解大家这种心实啊。第二个呢，保证每周有150分钟以上的运动。第三个就是睡个好觉。说实在话，熬夜也是会让人变胖的。为什么呢？熬夜会让人更想吃东西。
1: 对，
0: 你吃的东西多了，自然的就胖了。
1: 就你想，你本来10点钟11点他不饿的，熬了熬到12点嘴馋了，到1点那是真肚子饿了啊。
0: 怎么办呢？只能吃。
1: 是我自己真是亲身体会啊。包括其实睡眠不足对于你的这个新陈代谢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减肥的核心永远是热量大于摄入。热量消耗大于摄入的这个热量嘛，没有，真的没有捷径的。刚刚也一直在说，你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啊，最后呢这些偏方都会让你得不偿失了。
0: 哎，所以这边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开塞露啊千万千万不能喝。就算你再狠，这个开塞露也是不能喝的。
1: 对，
0: 别因为好奇去尝试网上的一些离谱的偏方。
1: 身体真的是自己的啊。科学减脂可能会比较慢吧，可能你3个月瘦个10斤啊，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要1个月瘦10斤，慢慢来可能就是最快的，而且反弹也没那么就不那么容易反弹吧。
0: 好吧，我们来看啊，田妹妹她说，他们可能觉得拉肚子就是减肥了，拉完上秤那会儿肯定是减轻了一点，但是这样子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对，你其实减掉了。

0: 拉掉的都是水分啊，电解质啊。嗯，
1: 哎，说到这我想到的就是我上学的那会儿，是初中还是高中，那个时候流行一个什么瘦茶，绿色包装的，就是喝了就让人拉肚子的。
0: 哦，很多减肥药都是会让人拉肚子的。
1: 对，
0: 然后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觉得哎我在瘦啊。
1: 但其实真的就是脱水罢了啊。
0: 嗯，
1: 这个人就是脱了水，这身体也确实是很难受，也不太健康了啊。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是靠这种就是靠拉肚子这样子的吃减肥药然后瘦下来的那种啊，你那个脸色会非常难看，
1: 蜡黄蜡黄的。
0: 对啊，因为你水分都减掉了。
1: 对，
0: 对不对，就脸上看起来就会干巴巴的，黄黄的，没有气色。
1: 这种一看就不健康啊。
0: 哎呀，这种你还不如稍微胖一点呢。
1: 我看到好运在说，就是2016-2017年的时候买用减肥药，一套一套的，就几百到几千的，就是一套，反正吃了好多也没啥用。你其实说实话，你吃了好多没啥用，这都是比较幸运的了。有些朋友真吃了很多减肥药，但减肥药里面你不知道放了点什么，有些都是违禁用品啊，违禁药品。没事儿算是就最大的一个幸运了，我觉得啊。
0: 对，不要瞎吃啊，不要随便去吃这种乱七八糟的一些减肥药。所以现在不管是他说很多一些平台里面推荐的那种减肥药啊，说实在话，他说他可能也会心动吧，想买，但是又怕。又不敢下手，还是别买了。
1: 这个真的不要买。而且我发现现在就比如说微信不是也有那种视频号直播嘛，它会有一些私域流量，就是很精准的就推到那些减肥人群里边。减肥人群他的那种想减肥的心不是很热乎嘛，包括也是很急切的。哎，我点进这个直播看到了，我就下单了。
0: 就是大数据推送。
1: 对。
0: 他会根据你的喜好，就是或者是你最近比较感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
1: 搜的比较多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接下来推给你的全部是这些玩意儿啊。
1: 这真的，建议大家
0: 精准营销呀，这个叫做
1: 是也还是要擦亮一下眼睛啊，不要去买这种产品了。
0: 对，所以我们就不要上当受骗。

0: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1: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都闪吧。
2: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3: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2: 能有什么危险？
3: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4: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3: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0: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5: 开车路上
6: 健康生活
5: 百科全说，
7: 我们无话不说。
8: 为什么你努力减肥还是瘦不下来呢？
9: 努力减肥也不瘦，瘦下去了还反弹。胖子习惯检查单已经出炉了，赶紧来看一看，说的是不是你。第一点，吃东西很快，从开始吃到有饱腹感需要15到20分钟，因为吃得过快，会在这段时间内吃很多的东西，造成摄入过量，脂肪堆积，吃饱了可能还会加个甜点。第二点，喜欢碳酸饮料，在碳酸饮料里有大量的砂糖，过剩的糖会急剧提高血糖值，身体容易堆积脂肪，碳酸饮料简直就是减肥的灾难啊。第三点，在包里和桌子上常备点心，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去趟便利店，顺便买点点心，吃三顿减肥餐，吃一点点心就会化为泡影。第四点，喜欢吃自助餐，自助餐真是减肥者的灾难啊，吃自助餐就会吃很多没有必要的料理，导致吃多了造成脂肪堆积。第五点，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不能集中注意力吃饭，吃饱的中枢神经就会放缓，容易造成吃得过多的情况。第六点，吃完就睡，回家的很晚，从吃晚饭到睡觉之间时间间隔很短，但是理想是吃东西与睡眠要间隔3个小时，所以啊，想要减肥的话，夜宵还是不要吃了。

0: 七点，有电梯的话当然要坐。很多人一天当中唯一可以运动的时候就是走路了，如果连上楼都需要坐电梯的话，那么难得消费卡路里的机会就没有了。第八点，驼背，胸部下垂，后背也有肉，肚子突出等等，整个人的线条就没有了，活脱脱胖子的模样。第九点，熬夜，睡眠不好，只有在优质的睡眠当中才可以让身体消耗能量，熬夜睡眠的质量降低，减少睡眠时间，这样的坏习惯都会让自己更加的发胖。最后一点，体温低，因为体寒体温低，代谢也慢，吃东西再少也会容易发胖了。以上这些想减肥的你都记住了吗？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2: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看到平台上面有朋友已经吃上饭了啊，也有朋友刚下班来打卡的，有最新的路况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也不知道此刻各位在哪里，在下班路上吗？说实在话，这两天就是上下班路上啊，就觉得车子还是有点多。就有可能就是因为有激阳桥在封道吧，就是集中的在其他的几座桥上了，尤其是刚刚下班这个点位啊，所以大家行车在路上也是稍安勿躁，小心慢行。如果是这会儿由东往西方向走的话，有可能太阳还是比较刺眼啊。
0: 是的，
1: 就可能戴上墨镜啊什么的，这样子开车起来会更加顺畅一些。
0: 嗯，看到痞子在说热的看美女、看仙女的心思都没有了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嗯，那你就看一眼再出去吧啊，
1: 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
0: 接下去时间跟大家来说个非常这个热点的事儿啊。
1: 最近确实特别的火热。
0: 经过多轮激烈的淘汰对决，咱们2026凤仪东方诸暨市第四届西市村 BA 的巅峰四强是出炉了，终于出炉了。
1: 我们来结合一下昨晚的一个赛果啊，加上此前已经赢下比赛的一些队伍，这四支昂首挺进半决赛的最强战队分别是
0: 桃珠街道宋家饭村，
1: 大唐街道杭金七村，
0: 还有就是黄山镇黄山社区啊，
1: 另外就是焕东街道汤家店村。恭喜这四支队伍啊，能够闯入四强，个个都是过关斩将，含金量十足。这不仅是球队的一个荣耀，也更是我们整个就是村的一个牌面啊，对不对？
0: 对，荣耀之战还没有结束，更激烈的对抗呢马上就来了。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半决赛就定在了7月23号，本周四晚上，地点呢是在暨阳学院体育馆。
1: 就是想要去现场为你喜欢的球队加油的朋友，一定要抓好手机啊！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抢票重点了。
0: 时间呢是在7月21号，明天的下午3点整，大家可以闹好闹钟，然后调好网络，手慢无。
1: 本次购票统一通过大麦网线上进行，票价呢是3档，假票38，乙票28，乙丙票18，每人限购3张，先到先得，一张身份证
0: 体核验。那么验票的时候会对实际观赛人身份证原件啊，还有就是购票订单的观赛人身份信息进行人脸识别，
1: 这个身份信息，谁的证件买票，谁本人到场啊？那票品呢是有价票券，不是普通商品啊，不支持退换的，所以大家确认好之后再下手。
0: 关于免票的话，是1米2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但是我们是有规定，就一个大人只能带一名小孩啊，且不占座，就是你带小孩他是免票的情况下，你就是要抱在自己腿上的啊。还有1米2以上的儿童他是需要全票了，一人一票，在家长陪同下凭票入场。
1: 那么抢到票的朋友呢，我们再仔细的讲一讲进场和观赛的一个注意事项啊。进场是需要电子票、验票和安检的，所以也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最好是绿色出行会更加的合适。暨阳学院体育中心周边的停车位其实比较有限啊，开私家车的朋友们就是服从交警指挥，有序停车。
0: 入场的时候呢，尽量也是少带一些随身物品了。现场到时候储物柜的数量也是蛮有限的，就仅限于你零食、
1: 宠物、任何的饮料，还有含酒精制品、航拍飞行器、大型行李箱、雨伞等等，这些物品都是不

0: 能带进场的。
1: 嗯，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进场之后全程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座位号去就坐的，检票出场完之后就也不能再二次进场了。我们的场馆内呢也是配备了饮水设备，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取用了。
0: 我们也要文明观赛啊，就理性看球。就很多朋友可能在看球的时候就比方说自己村子在打比赛嘛，就比较兴奋啊，就是可能不大理性，这方面千万千万要注意。观赛期间大家要服从安排，听从指挥，不越过安全的警戒线，不向场内扔物品，不污言秽语，就理性看待球队的一个输赢。
1: 对，观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要主动的去清理一下周边的区域啊，把垃圾呢放入指定的垃圾桶，有序退场，不拥挤也不踩踏。如果说遇到了有人身体不适或者是紧急情况，也要及时的寻求身边的一些，
0: 没有抢到票大家也不用着急。就是那天晚上7月23号晚上18:50，我们西施眼也是会为大家带来两场半决赛的一个全程同步直播的。
1: 对，大家可以手机上下载西施眼 APP 啊，在我们的首页点击直播链接去观看。当然也可以打开抖音去搜索诸暨西施眼，点击我们头像，到时候就能够看到直播的画面了。
0: 嗯，最方便的就是打开我们的一个微信推送文章，今天就有微信推送文章相关的，文末就有这个直播二维码的，你长按识别或者是截图扫一扫就能够提前锁定直播间了，开播它就会提醒您的。
1: 嗯，也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照样的会有惊喜的好礼，大家一定要蹲守起来，因为它是随机掉落的嘛。
0: 对对对，到底是陶朱街道宋家饭村更胜一筹，还是黄山镇黄山社区棋高一招，大唐街道杭金西村，另外一支是焕东街道汤家店村啊，这个强强对话又会擦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你看好哪两支球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
1: 对，那么到时候7月23号晚上18:50要锁住我们的西施眼直播间，为我们的家乡球队打 call。 精彩呢确实是挺精彩的，文明呢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的啊。
0: 嗯，右水咖啡他说呀，黄山镇啊，我长大的地方，那你必须得好好的给黄山社区加个油了啊。
1: 嗯，
0: 买个票去现场加油，或者是在我们的西施眼APP 上都是可以观看的，抖音号上啊，
1: 对，
0: 都可以。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连日强降雨导致车库被淹，看着爱车泡在水里，业主们心急如焚，物业到底要不要赔？因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2024年8月15号11:30左右 ，A 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开始在业主群内发布通知，提醒业主前往地库挪车，并拨打部分业主电话通知情况。12:02许 ，A 小区停车场出口处出现积水，部分雨水漫过沙包、防护墙，流入地库。 沙包随后出现小范围垮塌，物业人员迅速携带沙包赶到现场封堵缺口。12时4分许，出口对面围墙突然倒塌，墙后大量积水涌出，将沙包防护墙冲垮，雨水瞬间倒灌入地下停车场，现场4名工作人员亦被冲入。随后，地下车库水淹深度超80厘米，造成业主童某等4人停放于停车场的车辆因水淹受损。9月，童某等4人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车辆财产损失。10月，童某等4人找到物业公司，称因自身不在微信群内，亦未接到物业公司其他任何形式的通知，是物业公司的疏漏导致自身错过将车驶离地下车库的时机，因此要求物业公司进行全额赔偿。因协商未果，童某等人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诉请由物业公司赔偿其4人车辆财产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物业公司客观上已经采取部分应急措施，但因未能有效覆盖全体业主，导致通知效率存在瑕疵，暴露了物业公司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存在不足。对于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而言，这种应对不足属于未尽合同约定义务。综合事件发生经过以及物业公司采取措施情况，法院酌定物业公司分别对童某等4人损失承担20%赔偿责任。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物业公司分别向童某等支付20%的损失赔偿金，该判决已生效。法官在此提醒，物业公司在应对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时，应当建立健全地下车库防汛应急处置机制，提前摆设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设施，常态化开展排水管网巡检与积水排涝演练等。广大业主亦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车辆虽停放于地下车库，但业主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及实际控制人，仍负有合理的注意与管理义务。在物业公司发出挪车通知后，业主应积极配合，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以避免或减少自身财产损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莹莹说晚饭要烧了，刚烧好一碗干菜乌猪肉啊，各催乌子女啊，
1: 太热了。
0: 嗯，
1: 干菜葡萄汤必不可少啊。
0: 嗯，
1: 都是干菜啊，各催乌子女，还有又是干菜葡萄汤，
0: 太干了啊。
1: 吃的挺咸的，哎，不过夏天我跟你说啊，就吃咸一点，你这个出汗比较多嘛啊，
0: 嗯，
1: 损失的盐分也是比较多的，嗯，问题不是太大，
0: 对，能有力气啊。但是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跟天气相关的一些周边事儿啊。
1: 哎，我发现了，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就这些年来好像不大穿凉鞋了，真的。
0: 我觉得我也是属于那一部分。
1: 是吧，就是已经不大穿凉鞋了，
0: 以前经常穿，
1: 我
0: 现在穿的好像少了。
1: 对啊，有前几年，我大概十年之前，
0: 嗯，
1: 夏天我是肯定穿着凉鞋呀。
0: 嗯， 嗯，
1: 我穿那个比方说像穿另外的一些球鞋之类，好热啊，小白鞋，
0: 对，
1: 穿一天我就不要穿了，把它扔在一边了。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穿凉鞋了。上周五我们不是贴那个三伏贴吗，
0: 嗯，
1: 就是跟身边的同事聊起来，他们也说都已经多少年不穿凉鞋了呀，都，而且就算是穿凉鞋也要把这个袜子给穿上。
0: 嗯，
1: 你看他们这养生养的呀，
0: 确实
1: 就觉得这个脚要不然的话被空调给
0: 寒从脚起啊，
1: 被空调给吹凉了就不好啊。哎，这七月你看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咱们诸暨确实像个大火炉一样，气温也是蹭蹭蹭往上涨。就很多朋友这两天可能会跟我一样，也会去观察一下大家脚上穿的啥。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今天脚上穿的是凉鞋、拖鞋、球鞋、小白鞋，或者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鞋。
0: 我突然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我这个洞洞鞋算是
1: 凉鞋吗？这是拖鞋呀。
0: 哦，拖鞋。
1: 凉拖鞋，你这个
0: 凉又凉又拖，就是这个确实，就一般的话，意义上的那种凉鞋，它是属于脚趾头是露出来的嘛？
1: 对呀，
0: 啊，那种算是凉鞋。
1: 你这个应该就是纯粹属于拖鞋。
0: 拖鞋类的，然后它还是前面瞒住的，就有一些我不是也买了拖鞋嘛？

0: 那种拖鞋是比较传统的拖鞋，就是前面脚趾也露出的，然后后面脚跟也是没有那个绳子带子啊啥的哦。就是像很多朋友现在脚上穿的，我发现洞洞鞋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挺多的，
0: 这
1: 人脚一双。
0: 对，人确实是人脚一双啊。
1: 对呀、
0: 啊，
1: 大家家里面谁会没有一双这个洞洞鞋呢？
0: 嗯，
1: 大人一双，小孩一双啊。
0: 对，
1: 就这确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哎，传统当中那种露着脚趾啊，或者是带那个半带的，
0: 对，
1: 有些带子这样子缠起来的，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就是夏天专属的那种凉鞋，大家知道吗？小时候我可喜欢穿那种凉鞋了，
0: 嗯，
1: 就是穿着那种连衣裙啊，下面必配一双那个凉鞋。觉得这样子很好看，
0: 对。
1: 但是现在你有的时候也会穿这种连衣裙，就穿上之后我就发现其实配其他鞋子也蛮好看，
0: 开始配小白鞋了。
1: 对，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穿这个凉鞋啊。
0: 嗯，
1: 好像就是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凉鞋它真的凉了吗？
0: 这个话题估计很多朋友也是勾起了死去的回忆啊。
1: 嗯，
0: 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到夏天街边鞋店最显眼的位置都是凉鞋，包括我自己穿也是凉鞋啊。
1: 嗯，
0: 我穿到我记得我前几年上班刚开始上班我还穿凉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慢慢的凉鞋不穿，也就那么三四年吧。三四年的时间，洞洞鞋流行起来，就是凉鞋已经放柜子里面
1: 不
0: 再
1: 穿
0: 了，真的不穿了。
1: 对。就有以前的时候不是那种还有五颜六色那个塑料凉鞋，
0: 对，那小朋友穿的多。
1: 我小时候你有没有穿我不知道，
0: 我应该穿过吧，
1: 我反正就是穿着这个上面配那个裙子的、
0: 哦、
1: 穿起来哇吧嗒吧嗒会响的，可喜欢了，
0: 反正特别女孩子现然后那个小朋友不是还有那种就是走路会响会唱歌的那种吗？
1: 哎，那个也有、哦
0: 那种也很吸引小朋友啊，
1: 那个可能还要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吧、
0: 对，
1: 刚刚学会走路的那种，就是为了引导他走路嘛。
0: 小学一二年级就低年级的也喜欢啊，其实、
1: 哎呀呀，就那个时候大人呢穿这个皮凉鞋、
0: 嗯、
1: 男士就清一色的那种黑棕的，
0: 对
1: 对吧，现在好像男士也不大有人穿这种皮凉鞋了，穿着怪怪的，我总觉得
0: 照样是穿皮鞋，我发现
1: 对他们也穿皮鞋，要么就是穿那种
0: 运动鞋，
1: 运动鞋之类的啊、
0: 嗯、
1: 反正这种皮凉鞋穿着挺怪的，就女士花样就多了，什么坡跟的、细带的、香水钻的，好不好看一眼就看得出来。
0: 嗯，
1: 像那个以前的时候达芙妮，
0: 哎，对，
1: 百丽，哇，
0: 这现在好像是万丰应该还有专柜哈，
1: 有专柜，但是我大概四五年前我还会去逛一逛。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我最多的一年的可能就是买了大概有个五六双吧、
0: 嗯、
1: 这个凉鞋啊，就是搭配着穿，白色的啦，黑色的啦，什么那个叫什么绑带的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款式、
0: 嗯、
1: 就觉得很好看，但是这几年的话已经没有了，不买了，
0: 对，
1: 已经好久没有去逛过他们的店了。
0: 哎，你还真别说，我有一次是在那个我跟我妈去那个奥莱啊，
1: 嗯，
0: 然后去，然后他们那边是打折嘛，觉得还挺划算的，
1: 嗯，
0: 看到了一双凉鞋，我觉得非常好看，但是我买来之后确实没有穿，一次都没有穿过。
1: 百丽的吗？还是什么的？
0: 百丽的，
1: 百丽的。你如果不打折的话，它价格不便宜。
0: 因为对，价格挺便宜，所以我就觉得打折划算，我才就是想着，嗯，我买了吧。但其实你会发现，你买来之后真的也没有穿啊。
1: 嗯。
0: 所以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达芙妮啊、百丽，那个时候的销量确实是很好啊。
1: 嗯。
0: 当时直营店都是超过20000家的，买一双凉鞋，你说款式、颜色、跟高啊、皮质都是精心挑选的，精挑细选半天的事件啊，这当然是夸张说法了，就夏天的一种仪式感。
1: 哎，
0: 我得买双凉鞋
1: 穿，真的是夏天的仪式感。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就夏天还没到，我就在看那个凉鞋，百丽的凉鞋了。
0: 嗯嗯，
1: 就是觉得哎，哪双款式哪种款式比较好，脚感又好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只有出门遛个弯逛个超市才随手把这个凉鞋一蹬就出门了、
0: 扔个垃圾我也会穿那个凉鞋拖鞋啥的。
1: 就有数据显示的啊，就是现在超过40%的消费者一年最多买1到2双凉鞋，那我肯定不在这个40%的消费者。
0: 1到2双都算多吧，
1: 不买了呀。
0: 对啊，
1: 这凉鞋怎么就从夏季的时尚宠儿变成了小透明了呢？
0: 嗯，可能是审美变了。
1: 嗯，
0: 就是身边也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开玩笑，比如说自己会有那种露脚趾羞耻症。
1: 哦，
0: 就总觉得哎，我这个脚趾头啊露在外面浑身不自在，
1: 被别人看到了，我的脚趾头被别人看到了，
0: 然后他们也会一直看你那个脚趾

0: 指头啊，有些，
1: 嗯，
0: 而现在的很多传统凉鞋的设计好像有点跟不上潮流，宁可穿什么的小皮鞋。
1: 哎，对
0: 啊，是吧？就感觉那个凉鞋呢，没什么时尚的，没有"时尚"两个字在沾边的感觉，就有点土气吧。
1: 土气到我觉得也还好，主要是太成熟了。嗯、我发现这个凉鞋、
0: 啊、这样吗？
1: 对，凉鞋真的是好成熟啊，
0: 就不年轻吧？
1: 就不年，真的没有这种年轻感，所以我不想穿凉鞋。
0: 嗯，
1: 就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审美掉线，还有一点很现实，就是穿着场景被压缩了。
0: 嗯，
1: 上班穿它不正式。上学穿，体育课不方便，出门逛街拍照吧又觉得不上镜，大家索性就不穿了。
0: 对，就是真的就提起来就想到了，但是你不说真的就忘记了凉鞋这个存在也是啊。
1: 嗯，
0: 需求一变呢，最先感受到含义的肯定是品牌，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达芙妮啊、百丽啊，确实人家以前是人找鞋，现在呢像达芙妮这个牌子啊，网上淘宝直播间、抖音啊啥的都一直在做活动，卖的贼便宜、
1: 哦、
0: 打折啊啥的。
1: 这样的。
0: 嗯，在商场你说开大店，咱们原来都是愿意去逛的，现在是鞋找人，就你看线下实体店去的会少一点，你刷到的时候我看看，哎呀还可以、
1: 嗯、
0: 那我下个单也有种可能性啊。
1: 对，然后百丽他还曾经退市，
0: 嗯、
1: 虽然说一直在努力啊，但是风光反正大不如前了。达芙妮呢从6000多家店关到几乎清零了啊，现在已经找不到达芙妮专卖店了，对不对？
0: 有的吧，万峰我记得
1: 是
0: 有，我买过几双，但我当时是在那个抖音直播间买的、
1: 哦、
0: 但我去逛万峰的时候我原来是
1: 看到过，
0: 最近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啊，我之前是看到过的、
1: 嗯、百丽反正是我记得还在的，
0: 还在、嗯、
1: 就反正亏了几亿港元啊，这个达芙妮这不光是一个品牌的困境，更像是整个品类过去的一个逻辑就是行不通了。
0: 嗯，也不能光叹息一下，就这么热的天大家解放双脚的需求其实是没有变，只是我们现在不穿传统的凉鞋改穿别的了。
1: 嗯，
0: 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就现在夏天真的洞洞鞋啊，还有对勃肯鞋、
1: 嗯、
0: 还有素吸鞋就太火了。
1: 对，就大家都穿这些了，
0: 是一脚蹬，你说这能不方便吗？
1: 主打一个舒服啊。
0: 对，
1: 洞洞鞋绝对是头号的接班者。
0: 嗯，
1: 就光那个品牌一年就能够卖几亿美元啊。
0: 嗯，
1: 从明星同款到普通款销量真的是高的惊人啊，都成年轻人的一个社交货币了，鞋上那个鞋花都能够玩出花样来。
0: 对，哎，聊到这儿也特别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啊，你有多久没穿过传统凉鞋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今天穿的这个鞋子是啥。
1: 嗯，
0: 或者说你现在夏天的主力战鞋是洞洞鞋还是说是勃肯鞋，或者说是运动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看看你的鞋啊，今天
1: 发个那个图片过来，
0: 对，
1: 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朋友今天是穿这个凉鞋的。
0: 我也等一下拍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1: 今天穿着啥呀？
0: 洞洞鞋。今天还是没有穿袜子，洞洞鞋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没穿上袜子啊。
1: 嗯，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勃肯鞋，
0: 对，
1: 它那个壁纸设计就拯救了有露脚趾羞耻的一些朋友们。
0: 对，
1: 而且你搭个袜子能够穿春秋两季啊，
0: 三季都可以穿。
1: 对对啊，你夏天
0: 春夏秋，
1: 对，除了冬天有点冷，
0: 对，
1: 就是比凉鞋实用多了。
0: 嗯，
1: 还有素吸鞋呢，本来是户外穿的，因为它速干防滑，然后呢被年轻人当成是雨鞋了，
0: 嗯，
1: 甚至上班都穿，太舒服了，
0: 就有点凉鞋的进化版哈。
1: 对，
0: 现在很多门店其实你主推的进店它就推勃肯鞋、
1: 嗯、
0: 然后传统的凉鞋它就真的占到货架一小块地方，毕竟品牌它肯定也会转型升级去拥抱一下卖得好的新品类了。
1: 对，也只能这样子走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真的没有市场了。
0: 对，
2: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7:30。
2: 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管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

0: 城市交通环境。
1: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完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RCCOBY 车辆的花海大道路上有一很长一段有碎土掉落啊，大家过往还是要注意慢行避让一下了。
1: 刚刚我们不是聊到了就是今天穿了什么鞋吗？就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图片发送过来啊，晒一下今天你穿的那双鞋啊。先来看一下蝌蚪妈，她说女儿在买雨鞋，这会儿刚刚在买雨鞋，那么应景吗？
0: 还挺漂亮的啊，
1: 挺好看的小雨鞋，像个靴子一样。
0: 就是现在，就是我发现夏天大家穿那个雨鞋啊啥的，然后小靴子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对，然后穿着雨鞋可以去踩那个水坑了啊，下雨雨下完之后，挺不错的啊。
0: 对，
1: 刚刚西瓜这边有一双洞洞鞋发出来啊，这应该是小朋友吧，小朋友的洞洞鞋吧。
0: 应该是的。我看到刚刚西瓜这个洞洞鞋呢，上面放了很多的鞋花，就一看就是小朋友的那种风格了，
1: 各种各样的那种鞋花。
0: 对，还有看到这个成绩宝贝，他说运动鞋德训鞋方便，
1: 主要主打一个方便。
0: 对，而且我发现德训鞋穿着也很舒服，就是软软的，底呢也挺薄的啊，
1: 就很多朋友都还是蛮喜欢的，尤其是年轻人就特别的喜欢这种啊。安逸他说每年5个半月应该是不是，
0: 对，
1: 穿凉鞋，那你确实走的不是寻常路啊。你
0: 这你其实穿凉鞋你袜子穿吗？因为凉鞋也可以配袜子穿啊。
1: 现在大家穿凉鞋基本上都穿上袜子了。
0: 对，
1: 不是不想把这个脚趾给露出来吗？
0: 还真是啊。
1: 那个七七他说现在都是上班穿运动鞋，然后到单位呢换拖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让我想到了杰哥。
0: 杰哥对，
1: 他一到单位就要把换成拖鞋的。
0: 他以前那个习惯是这样，就是每次到直播间
1: 换成拖鞋，
0: 必须要换成拖鞋，然后一个那个
1: 杯子，
0: 紫苏杯，那个叫什么？
1: 紫砂杯，
0: 紫砂杯啊！哈哈，哎呀，
1: 他的标配，
0: 这确实是属于他的标配啊，
1: 挺多的他的标配啊。
0: 对，
1: 他的标配还有秋裤，
0: 秋裤
1: 这两天应该没穿吧？
0: 那这应该是太热了，这怎么能穿？这得中暑了吧？哈。
1: 哎呦，好吧，我再看胖墩，他说现在小白鞋是穿的最多的，感觉是百搭鞋啊。他的凉鞋呢，买已经好两年了，就每到夏天偶尔的会拿出来穿一穿。这个我觉得背还是要背一下的，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的话，可能就确实是配凉鞋会更加好看一些啊。有一些裙子啊什么的穿起来。
0: 对，看到刚刚也是那个小轩轩在说，他说现在穿着就是凉鞋，以前穿凉鞋呢还怕碰水，现在很多不是直接可以下水了吗？原来是没人买，便宜多了，
1: 真的是便宜多了。
0: 确实，
1: 以前的话，百丽，我记得，我去买百丽，每年都感觉好像是大出血一样，
0: 真挺贵的，
1: 挺贵的。就刚刚，尤其是刚刚上市的时候，然后已经想穿了，怎么办？

0: 呢，然后打折的话打95折、
1: 哎、这就是毛毛雨
0: 那一样。哎，不过它因为贵嘛，你如果打了的话其实
1: 也便宜，
0: 也会便宜一些，
1: 对对对，便宜一点，
0: 但是呢还是贵，反正都已经上千了，我买到的都是上千的那个百丽的。
1: 现在真的去看百丽它有一些打折就真的挺便宜的。
0: 嗯，
1: 这个看到那个那个，
0: 这属于什么鞋？
1: 这属于什么鞋？这算是这我说不上来啊，一下子啊。
0: 嗯，
1: 他说他个子矮穿厚底鞋，我也爱穿厚底鞋，
0: 厚底鞋穿着还是蛮舒服的。
1: 嗯，
0: 哎呀，很多的凉鞋呢它就是会细跟，
1: 对对对对对，
0: 会有
1: 也多的。
0: 哎，我记得我大概就在24、25岁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穿细跟的那种凉鞋，太有意思了。
1: 我现在正在回想就我印象里面那种细跟凉鞋的样子，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了，就是它那个细跟凉鞋一般都是那个后面也是细带，是不是
0: 细带，
1: 细带
0: 绑带也会有，
1: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啊。
0: 对啊，然后真的好奇怪，那个时候就穿这种啊，倒也没有觉得太累，因为毕竟就是买的那个品质是在那儿的啊。
1: 嗯嗯。
0: 但是你如果跟小白鞋什么的比起来，那是没法比的呀。
1: 那肯定。
0: 一个毕竟是凉鞋的高跟鞋啊，细高跟，而且是。
1: 嗯嗯。
0: 嗯，哎，我记得还有星期六这个牌子，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有，我都有印象，
0: 是吧？以前万丰老雄峰这边，就是万丰新世界这边。
1: 对。
0: 有星期六这个牌子。
1: 嗯。
0: 就新天地那边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反正在这边买过好几双。
1: 嗯。
0: 我还买过他们，就是他们的鞋子配牛仔裤特别好看。
1: 嗯，可能就是因为细高跟吧。
0: 细高跟，然后配上牛仔裤，特别
1: 腿显长。对, 对, 对。
0: 就尤其是那个喇叭牛仔裤啊。
1: 嗯，是。
0: 然后我每年都会去买好几双他们家的鞋子。
1: 哎呀，
0: 大概是在十几年之前了吧，应该。
1: 就是我发现你这个时间平均下来，就可能跟我穿拖鞋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啊，以前穿的那个时间到现在不穿的，然后平均一下，可能每年就是我穿的时间了。
0: 哦，你穿拖鞋的时间，
1: 对，就是洞洞鞋吧，反正也当它拖鞋了嘛。
0: 洞洞鞋我是大家知道我洞洞鞋什么时候穿吗？
1: 家里面，
0: 我就家里面，我要去扔垃圾的时候穿洞洞鞋。
1: 我也是属于扔垃圾我会穿拖鞋，
0: 因为
1: 凉鞋它后面不是还有那个，就等于说是它不像拖鞋那么方便啊，
0: 你还总
1: 还
0: 得
1: 拉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我也就不会去穿那个凉鞋。凉鞋说实话，你就真的就是说到凉鞋，我妈前段时间刚好就是要到夏季嘛，她鞋柜不是又要翻出来了，她把我帮我自己一直懒得拿，然后她就帮我理了很多带过来啊，就是但是我一看这些凉鞋真的没有穿的欲望啊。这你说他
0: 穿了，
1: 对，你说他凉快吧，脚趾头露在那边挺凉快的，但是你说要穿吧，又没有洞洞鞋一脚蹬那么方便啊。
0: 嗯，就可能比方说在特定的我要配那套衣服的时候，觉得哎这双鞋子可能还能配一下，
1: 是，
0: 就平时的时候就没办法就穿它了，就觉得不想穿了啊。一个鞋麻烦，还有一个觉得可能跟很多衣服都不大配的那种样子，
1: 搭不上了感觉啊。看到刚胖墩儿不是说现在小白鞋穿的是最多百搭鞋嘛？确实，小白鞋的话，就你很多衣服可以说是70%-80%的衣服都能用小白鞋来搭配的。
0: 你哪怕是配连衣裙，它都好像没有违和感。
1: 而且我觉得，甚至小白鞋去搭连衣裙会更加的年轻化一些。
0: 对啊，是的，是的，
1: 嗯，
0: 再也不想连衣裙下面穿着一双细高跟的凉鞋了。
1: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想就是装成熟，
0: 真的成熟之后呢，
1: 装嫩了开始。
0: 真的不会，如果一个连衣裙下面穿着一双凉鞋，我觉得我现在我难以想象，
1: 就感觉有点太正式了。
0: 对，是的，
1: 这也无法理解当初的自己啊，发现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真的是嫩呐，没有办没有关系啊，
1: 就是，对，没关系，无所谓。对，就是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现在
0: 更成熟一点，我想，
1: 就我以前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买衣服什么的，比如说我以前都是跟我妈一起去嘛，然后我妈就会说这个不太适合你，太成熟了，意思是人穿老了。好了，现在我要开始穿短裙，不知道为什么哈，
0: 短裙显年轻。
1: 哎，上了30岁之后，感觉想穿短裙，穿裙疯狂间疯狂买那种短裙。我妈说不适合你穿，太短了。
0: 他跟你说结过婚了就别穿短裙
1: 了，对，结婚了不要穿短裙，然后永远不合时宜的开始就是挑选一些衣服哈。看到小轩轩在说就是贵，所以说下水玩呢还是要换拖鞋。会的，会有这种心态，有些凉鞋不是下了水要开胶啊啥的。

0: 确实就是穿凉鞋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也不知道大家你们怎么样啊？
1: 对，
0: 有多久没有穿过凉鞋了？今天又穿了什么鞋？这会儿节目当中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哎，这边这条情况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有好几位朋友来说了，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吧？大唐到三都的华海大道这边一路泥土啊，占据了一个车道了，全部都是泥土啊，就可能就是洒落的这个碎土还蛮多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这边尽量避让一下。
2: 对，刚刚在跟大家聊这个凉鞋这个事儿啊，现在发现大家穿的越来越少了，所以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可能性这个好像现在的一些鞋子，比如说刚刚说到勃艮鞋啊，包括素汐鞋，可是凉鞋的一个进化版啊。
0: 嗯，
2: 就刚刚不是也说了嘛，现在他们都是主推这方面的一些鞋子。
0: 嗯，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是凉鞋凉了，
2: 嗯，
0: 只不过凉鞋是换了一种方式回到我们脚上。
2: 对对对，
0: 被抛弃的不是说是夏天让脚透气这个需求，而是过时的一个设计，还有一些老旧的货架逻辑吧。
2: 嗯嗯嗯，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可能也会有一款比较自己比较心仪的鞋子。
0: 嗯，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传统凉鞋不是在退潮嘛？如果说让你来重新设计一款完美的符合现在需求的凉鞋，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你需要它具备的超能力是什么？不磨脚，能速干，要不就可以搭配袜子，还是别的什么，就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哎，刚才你说的那几点，我觉得都应该要有，
2: 不磨脚，
0: 能速干，
2: 能速干，
0: 可以搭袜子。
2: 嗯，我发现搭袜子其实很多都可以搭，现在就是我甚至是这样，就是不搭袜子，我哪怕穿洞洞鞋不搭袜子，还有穿那个。上次穿什么拖鞋不搭袜子，但拖鞋其实也不太会去搭袜子啊，就是穿那个洞洞鞋不搭袜子，我有的时候走路走多了磨脚，真磨脚啊。
0: 对，凉鞋也是这样子，你不穿袜子也会觉得有点磨脚。
2: 对，
0: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同学啊，他是很喜欢穿这种凉鞋啊，什么细高跟，哪怕是现在他人就是细高跟的，
2: 嗯，
0: 他从来不会穿。这种
2: 平底啊、厚底啊什么的，是吧？
0: 然后这种小白鞋什么，他不穿，他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我要穿细高跟。
2: 嗯，
0: 对于细高跟有，就反正非常执着的一个人。
2: 嗯，
0: 但是他那个脚后跟就没有一天是完整的
2: 啊，我懂，
0: 都是破一块皮的。
2: 我知道，就穿皮鞋也是一样的，
0: 它会磨的，
2: 真的很。我上次也是穿了，我不是今年也买了双就很平的平底的那个皮鞋嘛，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再去穿一双袜子呢，稍微有点压个子的感觉，我就没有穿袜子，结果坚持不了多久，把它踩成了拖鞋。
0: 后面这个脚后跟它吃不消了，
2: 真的吃不消，
0: 承受不住了。
2: 对对对，
0: 这个然后它的那个包包里面365天都有那个创可贴，
2: 嗯，
0: 要不然的话脚吃不消的呀啊。
2: 对对，
0: 然后它也是不穿袜子的，袜子它无论如何都不穿的，
2: 嗯，
0: 就喜欢把这个脚趾头
2: 有那种裸感是吧？
0: 虽然说这个脚趾头，它这个脚趾头也长得不是特别的好看，
2: 但我就爱穿啊，
0: 他就爱穿，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从来没有把它包起来过吧。
2: 嗯，
0: 就我们比方说几年不把这个脚趾露出来，会有这个脚趾羞耻症。
2: 嗯，
0: 它因为每年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完全没有啊。
2: 对，哎，你还真别说，就是我应该说是有个一年多没有去做脚趾上的那个美甲了，脚趾甲啊，没去做了。然后我发现我就没那么爱穿拖鞋了。但我之前不是，我几乎每一年，我哪怕到了秋天，因为有的时候也会穿拖鞋，所以我还是会去做那个脚上的那个指甲。我就特别爱把那个自己的脚趾头露出来那种感觉。哎，
0: 我跟你说，这个如果没有做这个脚上的美甲，
2: 嗯，
0: 我觉得我真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不穿凉鞋，
2: 不想穿哈。
0: 对，我也会有这种脚趾。羞耻症，
2: 嗯，就是想要它，哪怕哪里露出来都是好看的。
0: 这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2: 哎呀，确实，就是我发现你这本来不做美甲，今天就是买那凉鞋穿了，就开始做脚趾上的美甲了。
0: 好不容易买了双凉鞋，怎么办呢？那我得立马的去做个那个美甲，
2: 给它露出来漂亮一点哈。
0: 就是那个是忙中偷闲，立马的去做了这个脚趾甲的美甲。嗯，
2: 对，
0: 佳他说他都。十多年没穿凉鞋了，一直都是运动鞋。
2: 嗯，
0: 经常跑车，既然要穿的舒服一点，那确实，
2: 嗯，确实就是这个的话，跟你工作需求也有关系啊。
0: 嗯，
2: 看到沉默的鱼，他说之前买了一双耐克啊，然后半年就开胶了。你是碰到水了吧？耐克质量这么差吗？
0: 啊，
2: 我就发票啊，他想去换，
0: 结果发票又丢了，所以发票还是要放好的。
2: 对，一般的话，因为我们家其实穿耐克。

0: 的也比较多，就我弟的话一般给他买鞋可能也是往耐克买嘛，
1: 嗯，
0: 然后他穿的话是属于男，我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穿鞋他就是盯着一双鞋他穿到破，
1: 哎，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就永远都不换啊，然后我就觉得这鞋质量还可以啊，
1: 哎，我买到的也都还可以，
0: 对对对，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你使用上面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当然那么当然你那一双鞋刚好凑上了质量没那么好也有可能啊，
1: 对对对，
0: 下次发票留着，发票留着，
1: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商场买的还是说是外面专卖店什么的，就是发票最好不要弄丢，
0: 对，
1: 你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你去那个什么维修啊保养啊或者
0: 是
1: 要怎么样去维权什么之类的就麻烦了，
0: 对，好了，那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差不多也是要拜拜了啊，
1: 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三件事。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涉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枪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4: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5: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桃朱街道11位村社书记擂台比武，比学赶超，助推群雁齐飞；聚焦民生。

0: 重点行业，我市开展合规用工正苗专题培训。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志愿服务进乡村，便民惠民暖民心。西施村 BA 四强出炉，北航学子走进思民小学，科普非遗点亮乡村课堂。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人工智能在中国深度落地，赋能千行百业，融入生产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2: 村社书记如何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壮大村集体经济，有哪些妙招？近日，桃竹街道举行六干争先展风采、百日比拼见真章村社书记项目擂台赛，11位书记轮番上阵，分享实践经验，比拼履职成效。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蔡建夫报道。
0: 擂台赛上，村社书记们使出浑身解数，谈振兴举措到目标愿景，表态度决心。西湖村将家宴中心改造成婚庆场所，促进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提升乡风文明。龙山社区融入篮球片区，推进金村区块改造提升。五棚新村借力海量教育园，建设智慧停车场。唐山村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爱心菜园，为村爱心食堂节省了开支。这些案例涉及党建统领、项目谋划、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不仅具有村社特色，更体现出村社书记创新干的精准施策和巧妙破题。唐山村党委书记孙可英：
3: 有好多素菜嘛，已经直接供应到我们食堂了啊。那么我们会把多余的对接附近的企业啊，那也能增加我们爱心菜园的自己的造血功能嘛，能够把我们的爱心食堂长效的运营下去。
0: 五棚新村党委书记徐宝良：
4: 我们是个朝夕停车场，晚上海量学校里面校车，白天呢等于说社会车辆，包括接送车辆可以停到我们那边，预计收入呢一年20万左右。
0: 据了解，自我市启动新一届村社两委干部六干争先百日比拼活动以来，桃竹街道20个村社共上报项目115个，其中项目推进类64个，攻坚克难类28个，创新破题类23个。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上台打擂。现场评委分别从六干精神体现、项目实际成效、推广示范价值、现场展示风貌4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和点评，最终红莲社区荣获第一名。五棚新村、西湖村、唐山村、城西新村、西苑村获得第二名，其余5个村社获第三名。桃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龚妍妍：
5: 对本次获奖的优秀项目，我们将依托导师帮带等机制，毫无保留地传经验、教方法，带动其他村社共同提升，真正形成点上突破、面上开花、全域提升的群雁齐飞生动局面。
2: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重点服务行业合规用工正苗专项专题培训，通过定制化授课，精准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0: 上午9点，2026年诸暨市重点服务行业合规用工正苗专项培训在市人社局正式开课。简短的开班动员仪式结束后，授课老师结合我市企业用工实际情况，围绕工商认定流程、浙江省企业劳动用工管理规范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授课，为在场企业负责人及行政管理人员普及用工合规知识。诸暨嘉兴开源会计代理有限公司王芬娟：
6: 我觉得这种公益性的活动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帮企业老板们去普及这个工商的鉴定，然后也可以普一些法律知识，那么全员都有这个法律意识了，那可以规避一些劳动上的一个风险。
0: 浙江同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张晓彤：
7: 大家没有这个培训，那么可能在意识上面呢，可能抱着侥幸的一些心理，通过这次培训呢，企业举一反三的一个自查自纠，保证我们员工的一个权益，对企业说也是一个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培训由市委社工部、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联合主

0: 板。培训覆盖全市物业管理、汽车维修、装饰装修、餐饮四大行业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培训时间贯穿七月，于每周三上午常态化开课，全程公益免费。
1: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2: 近日，由市融媒体中心、大唐街道和市第六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大唐街道大地村”，将便民服务与健康知识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切实提升当地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袁浙凯、司超杰报道。
0: 上午9点，大地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多个志愿服务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咨询体验。市融媒体中心的志愿者耐心为村民讲解有线电视相关服务内容，推介主打民生帮扶、为民解忧的兄妹帮忙栏目，为群众解决生活难题提供媒体帮扶渠道。市六院的医护人员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并针对性开展健康科普答疑。市六院医生蔡寒芳：
3: 炎炎的夏日呢，也是一些老年病的高发期哦。然后我们给他们宣传一些防暑知识啊，包括那个三伏贴，给他们量一下血糖，给他们量一下血压啊，灌输他们一些健康的知识。
0: 村民周月儿。
4: 给我们来量血糖，量血压啊！等我们年末一个电视台给我们来服务很好。
0: 在现场，来自大唐街道盛唐社区的爱心理发师王正霞免费为村民修剪头发。
5: 我用理发这个技能，有的六七年，我就献点爱心吧。
0: 活动中，爱心企业是华川食品有限公司还为大地村61户低保家庭送上消费油等慰问物资，用实际行动关爱帮扶困难群体。华川食品董事长金江川：
6: 我们的消费油也是非常好的，对老人和小孩、对心血管疾病都是非常好的，也是献上我们一个企业的一个绵薄的一份爱心。
2: 上周末，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激情飞扬，2026凤仪东方诸暨市第四届西施村比 A 1/4决赛全部打完，四强队伍产生。请听融媒体记者马野池、叶金曲、陈泽燕报道。
0: 周六1/4决赛首场比赛，桃朱街道宋家范村队对阵大唐街道草塔社区队。整场比赛双方紧咬比分，每一节对抗都十分焦灼，最终宋家范村队以63-58险胜对手，拿下四强入场券。第二场比赛，店口镇桃园村队迎战大唐街道杭金七村队。杭金七村队进攻火力全开，半场就建立26分巨大优势，最终79-58大胜对手，顺利晋级。周日两场较量同样精彩，黄山镇黄山社区队对阵焕农街道圣赵屋一村队。黄山社区球员黄新杰成为全场焦点，单人砍下38分，带队以73-63拿下胜利。黄新杰：
7: 我们稍微适当慢一点，打成功率总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我们还是一场两拼，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强队，然后还是做好场上的每一个细节，拼上每一场球。
0: 最后一场1/4决赛在焕农街道汤家店村队与姚江镇莫城屋村队之间展开。整场比赛，汤家店村队稳扎稳打，最终77-63战胜对手，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至此，本届西施村比 A 四强全部诞生，分别是桃朱街道宋家范村、大唐街道杭金七村、黄山镇黄山社区、焕农街道汤家店村。半决赛将于本月23号在暨阳学院体育馆进行。
2: 为响应国家推进乡村教育振兴，促进城乡教育资源互通，落实五育并举育人方针的号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支研航技实践队走进百年老校思明小学，开展了为期12天的暑期科普营。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
0: 在思明小学的科学大讲堂上，孩子们在北航大学生的指导下，正用5颜6色的塑料管制作简易排箫。他们通过调整管长、改变音调，在吹奏中直观感受空气柱振动发声的原理。思明小学学生司佳悦：
8: 我最喜欢。

0: 士科学和非遗传统。科学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自然知识，非遗课堂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传统文化，提升了我的学习和认知。
1: 据了解，本次科普营为期12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支研航技实践队设计了理论科普加动手实践的双轨教学模式。他们将思敏小学原有的乡村艺课、非遗课程与航空航天、基础科学、人工智能、普法安全、心理健康、劳动美育等内容深度融合，既为孩子们搭建了触摸前沿科技的窗口，也守护了诸暨本土的非遗文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支研航技实践队负责人张文婷：
2: 我们的课程是德智体美劳加上创新六育并举，让孩子们先上理论科普，然后再带他们做手工做实践，能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到吸收到很多的知识。
3: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市卫健局发布通知，一年一度的免费健康筛查服务正式上线。本次体检面向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群，0-6岁儿童、中小学生不在本次体检范围内。根据政策，当年年满65周岁的参保居民，每年可享受一次免费体检，其余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每2年开展一次体检。此次健康体检，全市共有23家定点医院，居民可按照户籍属地前往对应机构参检。
1: 通讯员唐翔报道，近日华东街道联合市红十字会开展村社急救侠培训，辖区各村社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等踊跃参训。专业讲师结合日常突发场景，重点教学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外伤止血包扎及 N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的规范操作流程，通过理论加实操训练，确保学员掌握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提升自救互救水平。
3: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最新突破。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9: 田园耕耘披朝霞，
10: 乡愁深处有人家，
9: 乡里乡亲
10: 民生民情，
9: 田间地头话发展，
10: 村里村外奔共富。
9: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0: 田园人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赵家镇匪王村党建赋能，精细治理趟出生态共富路》；绍兴市青年入乡创业创新岗位招聘会诸暨站举办；健康与养生，暑假出游防腹泻，记住三条核心准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下午1点，匪王村党群服务中心内座无虚席。随着上一轮古香匪树承包期届满，一场关乎千年古树未来命运的村民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匪王村拥有全市30%的古香匪树，百年以上古树众多，仅千年以上就有600多棵。如何让这些珍稀资源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实现更大价值，是会上讨论的焦点。匪王村党总支书记洛洲：
11: 所有的一个承包是对的，承包已经到期，与其他多数村民要进行重新承包后，我们不仅要分得公平，更要进行好。
1: 经共同商议，方案明确，在保持古树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优先保障困难群体承包权益，同时鼓励通过经营权流转入股强村公司，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公平是起点，抱团才能走远。这正是村党总支近年来积极参与重匪联党建联建机制的核心逻辑。围绕这一机制，匪王村与邻村宣家山联合建成古树香匪共富工坊，作为对外销售香匪及衍生产品的公共品牌。目前已有400余户匪农通过流转1120株古树入股强村公司，从统一养护加工到销售。村党总支还列入高校资源，与晋阳学院等开展全方位合作，同时积极发掘枫桥香匪采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培养本土人才。而这些努力的落脚点直接落到了农户的钱袋子里。匪王村匪农骆开龙：
12: 大香子小香子属于150斤左右，村里面与基本上一个统一管理，价格也比较稳定下来了。像前年也好，去年以后啊，把那个各当乡村的比较固定稳定的税负的很高啊，他们老板还比较有好啊。
1: 自共富工坊成立以来，累计帮助困难匪农线上线下销售香匪15万斤，吸纳周边劳动力20余人，惠及匪农1000多家，直接带动增收500余万元。在香匪普遍降价的大环境下，古树香匪实现逆势上涨，每斤售价超过120元。村集体经济同比增收30%以上，产业要兴，生态更要稳。会议一结束，匪乡义警生态支援队就整装出发，开始古树巡逻。眼下正值香匪挂果关键期，保护工作一刻不能松懈。这支队伍吸纳了32名党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山林巡护。队员蔡林祥：
12: 实际上我们贴心点，原长的苛刻。像这个藏丝油啊，因为是个品种呀，啊，一个呢就是鱼开比较多，像鱼开呢，现在我们估计啊，像这个正规。
1: 依托林长制，匪王村构建起村级林长加网格护林员加技术团队3级管护体系，通过网格巡林、动态监测、古树名目司法保护联络站等机制，实现古树匪群零盗伐、少灾害。此外，只需扫描古树上的2维码，树龄、生长环境等信息便一目了然，让古树管护更精准、更高效。匪王村党总支书记洛洲：
11: 这条路我们肯定要一直走下去，接下来我们才要做的就是制作把品质过得更严、捂得更实，来让我们打算进一步提升乡镇治水量，统一分级，从踏踏实实各族的人不吃亏，上大户就是一年比一年稳。

0: 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
2: 力支撑。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5: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十九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二十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二十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十九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提议将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将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并将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俄方表示，俄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0: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

0: 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是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作者是侯慧先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这套书的编辑王海燕。这样我们先请海燕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海燕老师。
6: 哎，大家好，我是王海燕。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是我责编的。
5: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书，刚才海燕老师说了，这套书是他责编的，但是海燕老师是怎么开始做这套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波折非常多啊。这样，海燕老师，咱们节目的开始啊，先给大家讲一讲这套书的前世今生吧，因为我知道它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你给大家讲一讲。
6: 行，关于这一套书呢，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说。就是说最初呢，这个作者写这套书呢，他是就是女儿刚刚出生8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是老师，没有给女儿也买不了什么昂贵的玩具啊，也没有别的，他就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套书，能伴他一直成长。他有这个想法呢，还源于这个老师呢，他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到一个中学去听课，当时听课的时候呢，他在最后一排坐着，他就随手翻了一下学生的课桌，发现呢有好多那个参考资料呢，就是都是东拼西凑的，很枯燥很乏味，他觉得太没意思了，就是让小孩天天看这个就是太那个。他当时也想着他能不能写一本就是孩子看得懂又有兴趣的文学史的读本。当时作者有这个想法，又加上这个女儿的出生，他就在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老师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科研任务嘛，他正好是有一学期没有课，所以呢侯老师呢就开始动手写。动手写一段呢，就是说究竟你怎么知道这是孩子感兴趣的，你怎么知道这是孩子喜欢的，所以呢他就找中学生，就是他邻居有中学生，就是我读给你听，我讲给你听，我写完了我来读给你。哎呀，这中学生说好有意思，哎，这算过。如果这中学生说不行，那么侯老师就又重新写，就重新改，重新写，根据孩子的反馈。但是人家中学生也要上课呀，人家不可能天天听，所以侯老师就拿那个录音机都给录下来，等小孩放学

0: 请人家来听。这个书呢，就是他写了有2年多，有一个间接的关系，知道那个张中行先生，就大学者张中行先生在任教室，他就投到张先生那儿了。结果张先生一看说，呀，写得好，说但是呢，我们社是刚出了一本类似的，没这本好，但是已经出了。90年代那时候还是计划出版嘛，就是说刚出过的，社里布先生推荐了一半，确实好，就答应给出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像张先生这些大学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确实就是看书，就是看内容。张先生推荐到中青社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书太好了，他又找启功先生给提个书名，就是说现在出这本书之后对文学大为改观，即便不是非常有兴趣，但是至少是转念成不讨厌的地步。然后台湾台东育人中学校长王锦生呢，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为青少年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深入浅出的流畅口语像、像这个当时他父母肯定是落差的、但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小孩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更容易从容获获
1: 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啊、学的呢都是刻板的，非常的按部就班的啊，而且要死记硬背的填鸭式的这种学习。但是这一套书它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接下来请海燕老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这一套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松有趣又严谨扎实，就是说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做到很难，特别是完美的结合更难，读者非专业的读者很难读懂。
1: 对，因为它有门槛、
0: 对，有门槛。但是有很多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书呢，故事性很强，就是读来也很轻松很愉快、但是你读完之后好像啥也没记住，就没啥收获。再一个就是甚至有的有知识上的错误，这个是很要命的。但是这一套书呢，它就是有把很扎实的学术研究，然后用很轻松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我总结的呢，就是我曾经在教育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这个书的评价，就我对它的评价就是有故事，有观点，有趣味。
1: 真好。
0: 对，也就是换句话说，它就是对读者来说呢，也就是有欲有趣，值得反复阅读的一套书。教育部有一个项目啊，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在湖北一个地区做过一个阅读调查，对中学生，不能说名字，就有个作家的书是读了既无益也无害的。就像这种书，我觉得孩子可以少读或者不读。像这种对又有趣又能吸引孩子又对他非常有益，这种书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多读一点的。
1: 好，
2: 讲给孩子的中
0: 品都有它的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首先就像刚才台湾那个中学校长的说，它是对一个史的源流的一个梳理、然后它等于说，有人就是开玩笑说这是一本文学史，但是也是一个作品选。
1: 是
0: 另一个呢就是盘古变身，就是说盘古临死的时候呢，他周身起了变化，他的左眼呢变成太阳，右眼呢变成月亮，他的四肢五体呢就变成四极五岳，血液就流成江河，而身上的各种小虫子包括狮子跳蚤散落下来，就变成了黎民百姓。这个比较伤我们自尊啊、
1: 原来我们都是狮子呀，是不是跳蚤变的？
0: 所以呢作者很幽默地说，这最后的变化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因此人们宁愿相信人是女娲造出来的。
1: 哎，这有意思。对对对
0: 然后第一节第二个小标题呢，就是讲的羿射十日和大禹治水，这是属于英雄传说的，刚才是创世神话。就后羿和大禹呢都是带有神性的人类英雄，他们都是超人的，就是抵御旱灾水灾，造福百姓，他们做的就是这些事，有神性的这些英雄。然后第三个标题呢，就是话说炎黄，就是讲到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就这一节呢，对那个燧人是取火，有超是造屋，公共楚山，精为填海，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就这些典故，都有非常精彩的讲述。
1: 你看，他这是用了几小节的内容，实际上就把盘古开天啊，
0: 对。

0: 全部都给讲得很清楚，就是脉络很清楚。然后呢，就是讲罢神话呢，就是书中又按照，就是又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儒家的四书五经，先秦的诸子百家，再往下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赋、汉乐府，汉末三国的三曹，就是曹操和他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父子三人都是诗人嘛。围绕在他们身边的还有七位才子，号称建安七子，再往后就是竹林七贤，然后近代的陶渊明，南朝的二谢，然后六朝的小说等等等等。
1: 你看这样梳理下来很清楚。
0: 对对，这儿呢插一段，就是说刚才小马哥也说很清楚，首都师大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曾经就专门给这个书写了一个书评，就是这个书评呢发在中国教师报，也发在三联书情上，这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对这个书是评价非常高。我就念一段啊，就是说给孩子讲中国文学经典谈何容易，中国文学经典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要给孩子讲既不可挂一漏万，又不能如前人大作之条分缕析洋洋洒洒，那深浅详略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但是侯先生撰著此书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意图，他就是把孩子在课堂上拾取的，就是有关中国文学的灵珠碎意，穿成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因此呢，全书虽然是以作家作品的个案为主题，但同时却鲜明地贯穿着一条史的线索。全书没有编章等叠床架屋的复杂结构，而仅以139节从远古神话讲到张爱玲，15-600位作家千余篇作品，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都有着确定的位置和各自的光芒，从而展示出各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毫无疑问，那条闪闪发光的项链已经佩戴在无数孩子的心中，伴他们健康成长，就是非常的简洁，然后又非常的有要害，最重要的非常有趣。就像刚才狮子跳蚤，我看这个书稿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
1: 太伤人了这个。
0: 对呀、啊，我一直念中文系，但是我在中文系的教材里面从来没看到这一点。
1: 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刚才海燕老师已经提到了，首先它要点非常清晰，第二就是它的语言非常的通俗幽默。小孩子能看得懂，大人也一样啊，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障碍，这是这套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语言轻松幽默。
2: 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这套书，从先民神话说起，依次是儒家经典、先秦诸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学生既可将此书当作指导阅读的路线图，又可把学过的知识和作品对号入座，从文学史的背景中加深理解。在写作中，作者侯慧老师特别注意使用口语，努力营造一种围炉夜话的轻松气氛，引导孩子们自己去发现作品中的美。正是这种亲和力牢牢地吸引着读者。在书后还附有文学家词典，旧版词典是按首字音序排列的，这套新书则按作家生年排列，因而词典又被赋予文学年表的功能。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套书是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上半时段海燕老师已经提到了啊，关于这套书的前世今生，也谈到了先秦至盛唐，也就是这套书的第一册啊，它的大致的一些内容。其实大家不知道，海燕老师做这套书前前后后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海燕老师，你是在来到三联之前就开始做这套书？
1: 对，就是说到我和这套书的缘分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在我的编辑史上，就是怎么说贯穿我的职业生涯了，就从入职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书呢，是在作者的博客上，就是当时他退休了，在盘点自己就是出过哪些书。
0: 嗯，
1: 哎，我当时对这个书就有点兴趣。
0: 那是哪年？
1: 那是2010年左右吧，就是大概就是2010年-2009年交接，或者是2010年年初。当时呢，我是当时念书的时候，就也听过这位老师的课嘛，就讲课非常好，这个侯老师，所以我就觉得他写文学的，就是因为那时候讲课就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感觉上学的时候听他讲课还没听够，所以呢，我就找到他的电话，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说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嘛，我就想着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当时就是好奇呗，我给侯老师打电话，我说能不能快递过来让我看看，我一定还还您。结果呢，侯老师给我快递过来之后呢，我就在单位在那看，看完之后我就久久回不过神，说实话我惊艳了，因为我一直学文学史，就是我等于从本科到研究生念了10年的中文系。
0: 对啊，
1: 我就是听那么多老师上课，但是这套书很入我心。就是，
0: 但是说这套书的内容你很清楚啊？
1: 对，我是很清楚，但是它总有让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上研究生，我看的文学史可能就是老师讲的这个作家的生平啊，或者三国演义为什么是拥留反曹啊，为什么就是这个的，就是面对这，但是这个书一看很有趣，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以至于就是说我坐公交车回家，坐过站我都不知道，我还是久久的沉浸在这里面。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想重新做这个书，然后我就问作者这个版权到期了吗，他说到期了，我就说您来改，我们俩商量着，就是什么都要与时俱进嘛，就是说读者就时代不同了，读者也不同了，因为另外呢，作者又研究这么多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成果嘛，我就给侯老师商量，我说咱们呢就是把它再深度修订一下，以一个新的面貌来呈现出来。哎呀，侯老师因为刚退休嘛，就是他也

0: 挺乐意的，他就觉得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做挺好，因为在中青社那一次就发得很好嘛，就影响很大，然后侯老师就开始着手做，然后我就在社里报选题，结果我报选题没通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就分析呢，第一，我是刚入职的新编辑，都不信任我；第二呢，我们那个是个专业类的出版社，没出过这样的书。
1: 哦。
0: 但是呢，他不通过我就还报，不通过我就还报，最后报的就是社长招架不住了，就是在有一次选题会上说怎么办，王海燕又报那个选题了，然后社长都被我
2: 头皮发麻了，
0: 对对，就觉得这个
2: 太执着了，
0: 对，怎么这样啊，就是否了就算了，你报个两三次你哪能一直报，但当时呢我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内容好又有趣，我觉得甭管是这个时代怎么变，这永远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且这个书就是说它确实是对小孩对大人都很有用的，所以我就坚持报，最后有一个副社长说那就让他把稿子拿过来看看，看看究竟怎么样，那个副社长是学中文的，他一看他说行，写得不错，你就意思可以做，就是这个选题会有讨论了一下，就说可以做，让我做，哎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就给那个侯老师说，我说你就抓紧时间改吧，我说这个社里选题通过了，结果呢过了几个月侯老师把稿子改好给我，然后我开始做的时候，哎，总编又不同意了，他说文学现在谁还看文学，小孩这么多作业，就说这中学生什么这么多作业谁有心看，我就说那怎么办，这选题都通过，我也给作者说过了，
1: 对、
0: 啊、最后那个总编就说那你去问选题会的那个每个人，他们同意我就同意，他们不同意那你就甭做了、哦、我就拿着稿子每个人去找，给他讲这个书的好，就是这个书会有哪些人感兴趣，就他的目标读者群是谁，他的内容好在哪儿，他在同类书中他究竟就是高于别的书在哪些地方，面对面的你去找，人家也不好说啊不行，每个人都说行，都说行，就是支持我，就有一个老编辑给我说海燕呢，说你这么执着、说你这个选题，因为那是我入职报的第一个选题，说如果没有通过，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书做砸了、就做出来卖不好，那么你在这个事就没法就是混下去了，
1: 会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
0: 对对，说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坚定决心，你就认准如果真的做出来了，那这个就我也支持你，这人家这个老编辑对我还是就是关爱吧、是吧，
1: 说得很实在，
0: 对，说得很实在，但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很单纯，就是好的内容要让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要让更多的读者受益，
1: 你看一根筋，
0: 对，一根筋，对，典型的一根筋，结果后来这个书做出来之后，就第一周当当网就销了100本，然后台湾那边就打过来电话问，就是说是不是新版出了，在哪能购买，然后紧接着就是说这个反响就挺好的，因为这个书当时我前前后后我自掏腰包啊，我自己买了30多套，就那几年前前后后送人，就是送亲戚送朋友送小孩嘛，这个书就是说它的精准的目标读者群应该是小学高年级和整个初高中生，但是呢成人也可以借此拾遗补缺，
1: 没错没错，
0: 我周围很多人就给我说我现在正在用你那套书补缺呢，
1: 将

0: 慢慢的出勤率越来越高，最后是满员了、
1: 嗯、
0: 就是全部出勤了，因为他这里面讲的太有趣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能吸引住人。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加拿大的一个妈妈，她呢想给小孩，就是她移民加拿大了、
1: 嗯、
0: 她有三个孩子，她想给她，就是不能断线嘛，中国的文学，
1: 对对对，
0: 中国的东西要讲，他让我给他推荐，我就推荐这一套、
1: 嗯、
0: 哎呀，后来他老发微信说你那套书太好了，我们这整个社区的妈妈我都给他们推荐了，现在用的几乎都是你的这套书。
1: 好，
2: 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这套书，从先民神话说起，依次是儒家经典、先秦诸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学生既可将此书当作指导阅读的路线图，又可把学过的知识和作品对号入座，从文学史的背景中加深理解。在写作中，作者侯慧老师特别注意使用口语，努力营造一种围炉夜话的轻松气氛，引导孩子们自己去发现作品中的美。正是这种亲和力牢牢地吸引着读者。在书后还附有文学家词典，旧版词典是按首字音序排列的，这套新书则按作家生年排列，因而词典又被赋予文学年表的功能。
1: 那这么好的书，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上半时段我们介绍的第一册就是先秦至盛唐这一块啊，作者是怎么写的中国文学的经典。接下来咱们讲中唐至元代这一册啊，这第二册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来，
0: 中唐和元代呢，作者还就是按顺序，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
1: 年代顺序
0: 来写的，就是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二三流的吧，所谓的都有提到，但是轻重是不同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年就是央视那个诗词大会有一道题，就是说猜一位诗人，那个密面的提示是他是一位在创作上呕心沥血的诗人，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如果您读过这套书，那么您会脱口而出唐代诗人李贺。为什么呢？因为在书中第46节《鬼才李贺》里面是这样描写的，我来念一下，大家一听肯定就忘不了李贺了、
1: 嗯、
0: 据说李贺长得很瘦，两道眉毛连在一块儿，食指尖尖，写起字来飞快。他每天早上骑驴出门，身后小童背着一个旧锦囊，灵感一来，李贺便赶紧把想到的诗句写下来投进锦囊中，晚上回家他再把零散的诗句组织成完整的诗篇。相传李贺的娘看儿子写诗这么辛苦，心疼地说，儿呀，你一定要呕出心肝才罢休吗？这是李贺他娘说他的。
1: 嗯，
0: 这个书中肯定李贺的现在的就是两个眉毛连一块，然后食指尖尖，写起字来飞快、嗯、然后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朱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2: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 V P 一路打到浙 B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

0: 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桐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五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六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三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比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比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来人！快来人啊！
0: 救！微微，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2: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1: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2: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2: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3: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

0: 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悄悄的。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0: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暨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是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天空云系有所增多，午后到上半夜部分乡镇街道会有雷阵雨光临，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朋友记得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方面，白天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体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27度左右，早晚相对凉快一些。从明天开始，随着副高全面控制，晴热高温又将火力全开，午后只有零星的分散性雷阵雨，防暑防晒又要升级了。炎炎夏日，咱们的生活细节也得跟上节奏，给大家几个小提醒。首先一点，补水不能停，出汗比较多，水分流失快，每天记得喝足水，偶尔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比冰饮料更解渴。第二点，多吃瓜果蔬菜，西瓜、哈密瓜、黄瓜、番茄，既补

0: 水又补维生素，清热解暑，天然的夏日甜品。第三点，饮食清淡一些，少碰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银耳莲子羹，给肠胃减减负，消暑又养人。第四点，空调要温柔，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别和室外温差太大，晚上睡觉开启睡眠模式，远离空调病。白天阳光猛烈时拉上窗帘，早晚凉爽时再开窗通风。第五点，睡眠要充足，夏夜昼长夜短，中午呢不妨小憩半小时，恢复体力，下午精神会更饱满。如果您白天需要外出，防晒装备可别省，防晒霜、遮阳伞、帽子、太阳镜全副武装才安心。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避开长时间暴晒，随身带点清凉油、风油精或者是藿香正气水，有备无患。好，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祝您夏日安好，清凉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1: 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夏天到了，又到了吃海鲜喝啤酒的季节。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听过小酌怡情，适当饮酒有益身心健康的这些论调。其实不少卖酒的商家呢，为酒各种证明，又是助眠，又是美容，又是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喝酒这件事儿啊，无论是白酒、红酒、啤酒，不管喝多少，都是对身体有害的。
9: 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8: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在《自然医学》医学期刊上发表一项研究，对50余万国人分析显示，男性饮酒会导致61种疾病风险上升。那这项研究呢，显示大概有1/3的男性有饮酒的习惯，每周至少喝一回，而且这61种疾病当中，有28种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与饮酒有明确关系，比如酒精肝、肝硬化、几种消化系统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每周酒精摄入量每上升280克，就与这28种疾病风险整体上升22%有关。要说长期喝酒啊，其实全身的器官都不答应。长期大量饮酒会伤及脑组织，导致脑萎缩、脑出血等情况。2017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轻中度的饮酒也会对大脑功能造成一些损伤，比如认知、记忆。有研究发现呢，经常饮酒还会导致大脑萎缩。2022年，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的许超医生就曾经展示过酒精性脑萎缩和正常端脑的对比图片。图片当中的酒精性脑萎缩明显比正常大脑小了一半。还有长期大量饮用啤酒的人，心肌组织中会出现脂肪细胞，导致心室体积扩大、心肌肥厚、心脏增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酒精性心肌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韩晓宁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呢，只要摄入过量的酒精，无论是葡萄酒、白酒、啤酒，都有可能产生心肌受损的问题。 那由于心肌受损，心脏增大，而勃血量并不增大，于是机体器官组织就会缺血，

0: 缺氧，就医不及时很容易导致心衰甚至是猝死。再有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肝脏的问题。酒精大部分是在肝内进行代谢的，酒精对肝脏的危害是逐步积累的，从酒精性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最后导致肝癌的发生，其实只需要四步。可以说超量喝酒，每多喝一杯就是向肝癌靠近一步。其他的还有大家所熟知的胃部啊，包括咽喉。河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秦建武表示呢，保护咽喉限酒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酒精会刺激下咽，可能会引起扁桃体疾病，甚至是喉癌。其他还有像皮肤跟骨骼都会受到伤害。2000年刊发在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上的一篇《饮酒与皮肤病》的文章当中提到，过度饮酒可诱发或加重某些皮肤病，尤其是炎症性皮肤病，比如酒渣鼻、痤疮、脂溢性皮炎等等。那关于骨骼方面，酒精会使骨骼中钙镁等矿物质流失，从而导致骨骼变脆，饮酒越多骨骼的危害就越大，要想保护骨骼要限酒或戒酒。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有十类朋友尤其不要喝酒。第一是肝炎病患者，酒精进入人体对肝功能有抑制和毒害作用，患有肝炎病的朋友不节制的饮酒等于慢性自杀。其他的高血压、心脏病患者、痤疮患者、妊娠期妇女、眼病患者、尿路结石患者、哺乳期的妇女、痛风患者、骨质疏松患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欢迎聂红平医生，我们来听听聂医生的忠告是：
3: 眼底是三高的照妖镜。
2: 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什么说眼底是三高的照妖镜呢？
3: 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的病人呢，就是从外地来的，说视力有点模糊，来看病也是40-50岁吧，说视力有所下降，当地说他是白内障。但是呢，到这来看以后呢，白内障是初期白内障，我们眼底是能看到的。通过眼底发现呢，他眼底有眼底的微血管瘤出血渗出，就像我们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所以我问他有没有糖尿病，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查过。但在追问病史的情况下呢，他说他家里有人有糖尿病，父母有糖尿病，那就糖尿病的有家族史。所以我说你再查一查你的全身情况。白内障呢是初期，他的视力呢还没有完全的视力，就像刚才杨松林教授说的，还不到做白内障手术的程度，那呢就是要查他全身。查了以后已经把他诊断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所以就说糖尿病的早期，他有遗传家族史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已经发生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2: 哦，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为什么眼睛在您这儿就成了身体健康的窗户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全身的活体的血管，只有眼底能看到。我们通过看到眼底的血管，就能看到全身疾病在眼底的相关的一些改变。就像三高的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那我们通过眼底的血管就可以发现它的早期病变，也可以发现你这个高血压是第几期，早期还是晚期，糖尿病发展到多长时间了啊？是大概是糖尿病的第几期，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眼底病的失明致盲也是不可逆的。
2: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身体的状况是通过眼底来表现的，具体说是通过眼底的血管的性状的改变来表达出来的。
3: 对，所以呢，眼底呢是作为我们医生观察全身血管疾病的一个窗口。
2: 哎呀，这个窗口太重要了啊，咱得好好来关注一下这个窗口是怎么回事。
3: 现在眼底病的发病率呢就是非常高，所以呢它是目前眼底致盲疾病的一个首要的疾病了，占有54.7%的患者，每年有300多万的这个新患有眼底病的患者，但是呢正确的治疗不到10%。所以呢我们就说大家对白内障致盲是有概念的了，但对一个眼底病的致盲知晓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把它5月28号定为爱眼底日，就希望大家更关注眼底。

0: 底，其实眼底一张照，眼底病早知道。眼底病呢，又是在我们全身血管疾病的一个反应。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可以在眼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将来早期治疗。
1: 这个好神奇啊！就是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但是在自然造化当中给医生留下了一个小窗口，所以我们要高度的关注这个窗口。
0: 对，晶状体是镜头，但我们的眼底相当于照相机的底板，是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眼球呢，眼球壁分了三层，最外面看到白的是巩膜，中间那一层是血管层，叫色素膜，里面有透明的叫视网膜。所以我们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就在视网膜上发生了病变，高血压的眼底病变在我们视网膜的血管上发生了病变，以及高血脂也会在血管上反应。
1: 对了，所以呢，无论您这架照相机拥有多么昂贵高级的镜头，如果你这个底片出了问题，那你可能真的就失去光明了。所以您再强调一次您的忠告是？
0: 我的忠告是眼底是三高的照妖镜。
1: 谢谢。这个照妖镜啊，大家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您啊，让我们继续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2: 报告，我有问题想问，就是我们眼底有什么样的变化会让我们引发比如说对三高病症的注意吗？
1: 得总结一下啊，我们来看看乐乐的问题是，眼睛出现什么症状预示着有三高的风险，就是这个底片上到底发生了哪些，给我们的信号都是什么？
0: 三高在眼底的表现，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表现。这是一个正常的眼底，刚才已经看到了，这是视神经，这是血管，这个颜色亮的是动脉，颜色暗的是静脉，所以呢动静脉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血管走行非常好，这正常的眼底。但这张眼底来看呢，这个动静脉交叉地方有个压迫，而动脉的反光非常强，像银丝一样或像铜丝一样，这是一个铜丝状的一个改变。到了他的高血压眼底的变化晚期以后，也会发现了视神经的水肿，这个地方已经隆起来了，看不到边缘了，视神经的水肿以及呢血管的改变，出血渗出。所以呢正常的眼底跟高血压的一个动脉的一个银丝状铜丝状的改变以及出血的改变，这是高血压的改变。但糖尿病的改变呢，它这个小红的点就是微血管瘤，它是一个血管的膨出，看到这黄色的这个黄色的点，这个黄就硬性渗出，就第二期了啊。第三期看到白色的像棉絮一样的一个渗出啊，这是第三期。对高血脂来说呢，如果又伴有糖尿病又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容易最后血栓形成，引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静脉阻塞。这个你看这根血管都堵了，发生了一个血管就出血。静脉阻塞经常我会跟病人解释，就说像家里一个水管在浇地，你捏住了前面水管滋满地都是水，这也一样，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以后呢，血管的血就顺到血管流到了我们视网膜上。这个呢就是高血脂症的一个血管。正常的眼底我们看到动脉的血管跟静脉血管颜色是不一样的，但高血脂的呢分不清动脉静脉了，所以高血脂这是高血脂的一个眼底表现。但并发了其他的高血压就引起静脉阻塞。
1: 所以哈，聂医生，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看到这张底片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些问题，但是这个底片的主人就是患者自己，他的主观的视力或者视觉，他会看到什么改变呢？
0: 他的视力变化有这样的，可以呢视物模糊，但是如果黄斑区没有影响到，他视物是不模糊的。还有一个就是视野的缺损，出血了，出血的部位挡住了视野了，就会视野缺损。还有视物变形，然后呢飞蚊症呢是很多疾病都会发生飞蚊的感觉。如果说我这黑点飞来飞去，在蓝天白云看得很清楚，暗屋子看不清，那就可能是生理性的，但需要你做检查。病理性的呢就是我说的三高，眼底有出血了，有微血管瘤了啊，就会发生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需要到眼科医生来鉴别。
1: 有这些问题一定要提示大家赶快去做检查了。好，那接下来还有谁要提问？来，
3: 报告
1: 叔，
3: 我要提那个，还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血糖比较高。我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样患了基础病的病人，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眼底。
1: 好，来看看王叔叔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糖尿病的患者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眼底？
0: 只要是您发现了糖尿病，因为发现糖尿病的时间跟您得糖尿病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1: 太对了，
0: 跟到内科医生说您有糖尿病了，就要来看眼底。刚才也讲过了，糖尿病呢，血糖高也会引起白内障啊，所以就说你有糖尿病了，立刻就要到眼科来做眼底检查。因为糖尿病的发生时间跟你得病时间不一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生跟糖尿病的病程有关系，跟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不稳定有关系。如果是糖尿病发现三年以上的，发生糖尿病视网病变的是30%多。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的病程在6年以上，接近10年的，那发病率呢在60%以上。如果说15年左右的，它的发病率在90%以上。所以说您的血糖的发现，糖尿病已经超过10年了，甚至15年以上，那更要关注你的眼底。
1: 就是越早越好，这样对患者也好，对吗？
0: 是的，就说有病人有糖尿病了，他到这里来检查，但是呢。他不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或者说医生我这个血糖老是控制不住，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空腹血糖10点多以上，我说那就是你还没有到你这个发生特别重失明的情况下。有很多病人他到了晚期得了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病变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手术，就把眼睛的玻璃体的积血跟增殖膜剥除，让他有一点点的恢复视力以后，他的血糖就控制住了。我就会问他，那为什么现在你的血糖能控制住呢？还是他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所以呢，一定血糖高控制不住，不单是要什么控制饮食，迈开腿锻炼，但一定要到内科，在内科医生的指导下来治疗你的糖尿病。
1: 医生的忠告就是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啊，糖尿病包括像前面说的三高，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高度关注自己这个眼底的健康的情况。这个听话和不听话变化是差别是非常大
0: 非常大的。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他是年轻的40多岁，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带餐品能代替降血糖的药，叫什么什么，说他吃了2年血糖很好。我就劝他千万不要这样，但到第3年来的时候整个都看不见了，双眼失明。所以我就说对糖尿病来说还要好好的控制你的血糖。
1: 好，我们谢谢医生的解读。那接下来还有谁要提问？
2: 报告，我有问题要问。其实刚才听到聂医生讲的这一个个数字一张张图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慌，因为我爸爸就有三高，然后他的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但血压有的时候就会升高，所以我特别担心哈。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不是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就不会发生眼底病变呢？
1: 我们赶快来替所有的老年朋友来问一问哈。依林的问题是，控好血压是否不会出现眼底病变？
0: 那是不一定的。因为你血压高血糖高，眼底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已经发生了病变，如果有一天突然的血压又快速的增高，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还会发生病变的。因为血管本身已经有了病变，在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下已经有动脉硬化，已经有血管壁的通透性的增强，那不是说我现在血压不高了，那以前高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血管发生病变不可逆转的，只是说让它别再加重，现在是正常的，突然有一天突然的升高的血压，突然的血糖增高，还会有眼底病的发生的。
1: 听着我都觉得很害怕。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控制好你的血压，要这个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血糖高血压高，有的病人情绪也会不好，情绪不好血压就会骤然升高，对吧？对眼底的病的发病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要定期的眼科来查眼底。建议是有糖尿病的就是3个月查一次眼底。
1: 3个月就要查一次眼底啊？
0: 3个月查一次。
1: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眼底的检查应该纳入到常规检查当中。
0: 是的。
1: 那你像我们呢，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查眼底，这个够吗？
0: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1到2年查一次眼底，就是对糖尿病视网病变的筛查来说是可以的。但已经有糖尿病了，一定要3个月到半年查一次眼底。

0: 盆栽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3: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4: 今年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4: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3: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旅游是不同国家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

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

0: 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网。

0: 推动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
8: 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 通过控股。

0: 如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皖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1: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2: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1: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2: 欢迎进入 FM 982，
3: 纪扬晨语。

0: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音乡乡情乡情乡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季阳晨语乡音乡情将带大家走进诸暨岭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大岭情怀，我要为故乡代言。宗佩民。浙江有个小镇，距离杭州150公里，距离金华也是150公里，距离宁波还是150公里，处在神奇的浙江地理中心，有浙之中岭之北之称。这个地方就是诸暨、东阳、义乌三。

石交界的岭北镇。1967年前，岭北镇行政区划属于东阳，因处在东阳西线山以北而得名。岭北崇山峻岭，有99道山岗，18座大岭。山岗以灵岩山摘星岗为最高，海拔906米。海拔虽不算很高，但从山脚到山顶垂直高度却有700-800米，是杭州北高峰的2倍多。全镇8个行政村、30个自然村均在群山怀抱之中，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过去岭北是个苦地方，离开岭北几乎是当时岭北人共同的梦想。现在的岭北依然不富裕，属于诸暨饮用水源保护区，当地几乎没有产业，又没有生态补偿机制，多数村民靠外出做装修度日。从山脉走向看，整个岭北镇以灵岩山为中心，东西两脉分布，构成一个峡谷。峡谷的终点在西南角的金山湖行政村区域，分布着下苑、环城湖、横山、唐岭4个小村。这里山高路险，林密沟深，相当部分为无人区，属于灵岩山脉的核心区。我还提示这里野生动物成群，金钱豹出没，老鹰空中盘旋，父母经常叮嘱我们不可误人家。如今更是人烟稀少，每个村落只有10几个或几10个留守老人。随着老人一个一个过世，房子一间一间倒塌，这几个村落正在走向消失。这4个自然村围绕灵岩山主峰，分布于东南、西北、中，在灵岩山脉核心区的东南半山腰一个山坞里，有个山村叫环城湖，这是我的外婆家。我爷爷对我说，原来环城湖叫黄藤坞，黄藤也叫紫藤，因为村里有棵大大的黄藤树获名。后来村民觉得黄藤坞名字太土太山里味，就改名环城湖，给人感觉有城有湖。其实村里根本没有城也没有湖，只有雾，还很缺水，干旱时连人畜喝水都困难。在灵岩山核心区的西北山脉次高峰山顶上有2个小山村，一个叫横山，一个叫唐岭。一山一岭，看名字就知道这2个山村在山岭上。小时候我们进山割蒙花，经常路过这2个小山村，也常在村口休息讨杯水喝。2年前的正月里，我怀着离别30多年的好奇，决心上山去看看。当时山下已经温暖如春，而这2个山村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内心深处对世代生存在山顶的村民的敬畏与同情油然而生。大致在环城湖与横山村中间位置，也是灵岩山主峰正东面山脚下，还有一个小山村，便是我的老家下苑村。站在下苑村口仰望灵岩山摘星岗，有一种自我渺小的感觉，就像到了青藏高原仰望珠穆朗玛峰一样。下苑是生我养我的老家，宗家7、8代人苦苦生存的地方。下苑村清一色姓宗，祖先来自义乌宗宅，是南宋名将宗泽嫡系后裔。村里孩子都是听祖辈讲宗泽抗金、提拔岳飞的故事长大的，骨子里有精忠报国的基因。就像我一样，有人说我愤青，其实每个姓宗的人

都有家国情怀。宗家祖先为了谋生来到岭北深山老林烧炭，或许因为看见深山间有几尺平地就住了下来。最早住在一个叫岩湾的半山腰，几亩薄地至今痕迹尚在，祖先的遗骨也埋于此。后来迁到黄藤坞，即现在的环城湖，是宗家祖先的开山鼻祖。从宗宅到岩湾，再到环城湖，再到下院，看看祖先的迁徙路径，就知道当年生存有多难。哪里有田，哪里去；哪里有水，哪里住。我们这个小山村又为什么叫下院？我问了几位老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家谱也无记载。我猜想，是不是因为宗家祖先先到山上的环城湖，再到山下而得名？山上的环城湖以前老人叫过上份，那么山下的自然是下院了。跟中国许多农村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年代初人口达到顶峰，此后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化浪潮而人口日渐减少。80年代初下院村有27户人家，120多人口，30岁以下人口占2/3，满村都是孩子与少年。我是孩子王，凡是年纪比我小10岁以内的，几乎都跟在我后面一起放牛，一起砍柴，一起抓特务，一起捉迷藏。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做的长矛有几十条，大刀有几十把，可谓兵强马壮。这100多号人现在又在哪里呢？他们身上又记录了一个怎样的时代变迁？是不是都过得很好？最近我花了点时间一家一户询问，发现已经有30多位长辈离开了人世，有6个年轻人打工劳作中意外死亡，这让我十分惊讶。10多个小伙子做了上门女婿也是很吃惊，姑娘绝大部分嫁到了山外，只有5、6个小伙子通过求学或者参军进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呼吸山外世界的新鲜空气。我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细数着100多人的生存状况，我心情难以平静。在歌舞升平的繁华背后，下院村这样充满辛酸的边缘山村，他们没有因为这个时代的繁华而繁华，恰恰相反，他们已经走到即将消逝的最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这么多年我只顾自己的奋斗，把故乡给忘了。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难道永远穷下去，直至最终消失？绝不可以。像下院这样的小山村，传承着世世代代中国农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留着一座座先人开山辟地的永恒丰碑，那是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怎么可以让它消失呢？我必须行动起来，要为老家做点什么。今天在镇政府、旅游专家、村干部与村民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一张岭北旅游开发的美好画图绘就了。岭北镇将打造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著名的山地徒步运动旅游特色小镇。作为灵岩山风景区的核心村，下院村也将成为岭北旅游开发的支点之一。岭北记忆馆、山里山农家、宗家大院、潮水神殿、百里杜鹃、十面埋伏、红岩壁谷、石缝展翅、岩湾瀑布、金丝龙潭、百合院、柿子岭、紫藤谷、嘎果园、桃花源等一大批景观正在规划打造中。下院这个苦了7-8辈子

0: 子的山里小村，或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国最美丽的新农村。我要为故乡代言，不仅仅因为故乡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故乡更是中国当代边缘农村的缩影。如果我们再不关心，那或将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村落。那么消逝的不仅仅是一个下院，可能是千千万万个下院，是中华民族的根。故乡有我的童年与少年，也有与你相似的过往，寄托着我们共同的情怀与责任。
1: 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奇幻世界，它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同走进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质朴与纯真。
0: 西施村里出西施，朱聚江。朱暨是西施故里，西施出生在城南祝罗村，而距祝罗村60多里的东白山脚却有一个山湾叫西施湾，西施湾口有一个村子叫西施村。这里与西施这位大美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好几种说法，其中说的最多的是两种。一种说法是西施有一个亲戚住在这里，而这位亲戚又特别喜欢西施。西施小时候住在东白山脚的日子比住在祝罗村的日子还要多。还说西施的美与东白山上流下来的水好有关系。西施自小用东白山的水洗脸洗澡，越洗越白，越洗越嫩，越洗越漂亮，结果出了陈姓青年。经人介绍，在绍兴一带帮人撑船运货。有一天晚上，船舶岸边芦苇荡中，猛见岸上几十只火把由远而近，直奔他的驳船的芦苇荡而来。陈姓青年不知来者是善是恶，赶忙把船隐蔽起来。原来那是一对官兵，其中一个长得顶高大的兵俑肩上扛着一只装有活物的麻袋。他们来到陈姓青年驳船不远的地方，几个人用力将麻袋往水中一丢，然后嘿嘿嘿笑着扬长而去。陈姓青年猜想那麻袋中一定是人，待官兵一走，马上一个猛扎下水，把麻袋扛到船上。打开麻袋一看，里面竟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子。他赶忙把她腹部向下搁到船栏上，然后双手用力在背部挤压，随着腹中积水大口大口地压出，那女子缓缓地醒过神来。细细盘问才知，被他救起的竟是为灭吴国不惜以身试敌的西施姑娘。陈姓青年将西施带回东白山脚，然后按照西施提供的线索找到范蠡，范蠡才带着西施沿杭嘉湖北上，返五湖而去。因为西施在这里住过，后人才把村名叫做西施村。村边的山湾叫西施湾，当年人说西施湾里的一个山雾因西施洗过脸，叫脂肪雾，从脂肪雾流出来的水带着朱砂色，还透着香气呢。一直到明末清初，西施村的几十户人家中仍以陈姓居多，稍后东阳徐姓开始迁入村中，才慢慢繁衍到现在的100多户。有一年，陈徐两姓太公从圣县请来戏班演戏，并指定要他们演《浣纱记》。戏班班主觉得在西施村演西施事挺过瘾，就满心欢喜地应了下来。但3天3夜演下来，台下不但少有人鼓掌，而且有不少人起哄。

原来西施村附近的人眼界高，都说演西施的演员不够漂亮，这让戏班班主为难。他回到圣县四处寻访，终是难有中意之人。据说这副戏班在圣县也算是上乘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走南闯北几十年，却在诸暨东白山脚的这个小山村里翻了船。因为演戏恰逢淡季，戏班决定在西施村休整。有一天，戏班班主正愁云满面地在村边的溪坑中洗手，看到一位手持竹篮到溪坑里来洗衣服的少女，突然眼睛一亮。只见这位少女虽然一身农家装束，却不亚于大家闺秀。那亭亭玉立的身段，那风摆杨柳的动态，那顾盼动人的眼神，活脱脱一个西施在世。戏班班主大喜过望，他做梦也没想到演西施的最佳演员居然就在西施村中。戏班班主提上礼品登门拜访，谁知少女父母却给了他当头一盆冷水。原来这少女虽然漂亮，却从小至今没有开过口，是个哑巴。这让班主火热的心一下子冷透了。他把姑娘拉到眼前，左看右看，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是个哑巴。戏班班主泪流满面，在少女家门口跪了下来，哽咽着向上天诉求：老天爷，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成全我呢？奇怪的事情在这时候发生了，只见少女款款上前，用戏文中道白念道：班主快快请起，小女子跟你去就是了。哑女开口，不啻铁树开花，把满屋的人惊得目瞪口呆。随即全村人都聚拢来看稀奇，戏班班主马上命人买来猪头三牲祭拜上天。少女父母欣喜之余，自是对戏班班主感激不尽，他们知道女儿与戏有缘，就让她随了戏班。班主把少女请回戏班，悉心调教，谁料这少女一点就通，一学就会，不出半月，活脱脱一个西施就登上了舞台。这以后就有了西施村里出西施的佳话。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是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天空云系有所增多，午后到上半夜部分乡镇街道会有雷阵雨光临，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朋友记得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方面，白天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体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27度左右，早晚相对凉快一些。从明天开始，随着副高全面控制，晴热高温又将火力全开，午后只有零星的分散性雷阵雨，防暑防晒又要升级了。炎炎夏日，咱们的生活细节也得跟上节奏，给大家几个小提醒。首先一点，补水不能停，出汗比较多，水分流失快，每天记得喝足水，偶尔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比冰饮料更解渴。第二点，多吃瓜果蔬菜，西瓜、哈密瓜、黄瓜、番茄，既补水又补维生素，清热解暑，天然的夏日甜品。第三点，饮食清淡一些，少碰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银耳莲子羹，给肠胃减减腹，消暑又养人。第四，
2: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

0: 共建浩美诸暨。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雷，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你提前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就可以了。
1: 嗯，是的，第二步呢，在诸暨新视野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便可以一键进入了。
0: 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多多先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拍一张照来晒一晒，融媒直播间来晒一下。然后呢，还有你们的路况卡，不要忘了路上通行的情况，早高峰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拥堵，路上有没有一些突发的情况，都可以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在节目中，我们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早早的第一位来的依旧是
1: 依旧是那狠大哥啊，
0: 一点多就过来了，
1: 没错。然后呢，赵元富也是来的挺早的，
0: 四点多。
1: 然后也看到莹莹今天早上不到五点的时候也来跑步了啊，
0: 跑了7.03公里，在哪儿跑啊？
1: 对的，
0: 在离谱中学，
1: 离谱那边，
0: 离谱中学跑步。哦，那个韩向林在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啥？螺蛳粉吧。
1: 他说新的一天又开启了啊，愿大家心情喜悦、幸福常伴。
0: 来，你们请中妹主间可以先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还有好多朋友说文辉静姐今天又。

0: 都是热爆的一天，是啊。最近说到了这个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肯定深有感触啊。最近这个天气三伏天嘛，我以前印象里面三伏天是感觉又热又闷又干燥，但今年这个三伏天为什么还黏黏腻腻的？
1: 不太一样啊。
0: 所以你们还会说你们那个喜欢三伏天，不喜欢梅雨季吗？就非要选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我又要拿出来问问大家，你们到底是最讨厌的是三伏天，最讨厌梅雨季？
1: 来柔梅直播间说一说。
0: 最近呢南方很多地区的大雨是一波接一波停不下来，虽然说热热闷闷的，但很多地方也下，是不是下雷阵雨什么的。北方呢反倒是到处冒出零散的雷雨，一南一北两种天气同步上演。夏天呢全国的降雨高温全部都有副热带高压掌控，这一周它的位置强度都会有一些大的变动，前后的天气差别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未来接下来全国雨热的一个变化，顺带细说一下咱们浙江本地的强对流天气。还有那个昨天你们都是不是视频刷到宁波的网友拍到的那个疑似龙卷风的云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待会儿来说说。
1: 都来说一下。首先来讲全国大范围的天气形势，接下来三天的副热带高压偏东，他们会停留在海上，西北区域呢又存在一块大陆高压，两大高压中间形成了一条水汽的输送通道，孟加拉湾南海充足的暖湿水汽呢会顺着这条通道持续的输送到我国境内。
0: 对，水汽呢源源不断的输送进来，直接是把主雨带固定在广西，延伸至江苏整片南方的区域。降雨它不是整片均匀的降落，是分散开来的强对流的降雨，局部单点的雨势会格外猛烈。华南、江南西部与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有很多区域都会降下大到暴雨，部分偏远的地带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呢，华北、东北频繁的出现阵雨、雷雨，局部同样是有大雨暴雨。
1: 就拿前一天的实况来说吧，切变线搭配高空槽共同作用，南北方降雨呢分成两大片区发展。南方这边，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雷达降雨回波零散分布，也就是走到哪儿呢都有可能会突降急雨。而北方的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上空对流云团大范围发展，雷阵雨也是说来就来。
0: 是的，今天的话呢南北方降雨的势头依旧强劲，咱们重点关注我们南方那些片区，像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多地、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中北部、江西北部、两广大片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沿海、广东西部北部这些地区局部都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前往这些地方你们真的要多多关注他们当地的一个天气突发情况。
1: 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大范围的降雨会逐步的收缩了，整体雨势也会减弱。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山东北部、江浙沪、两湖、两广西部、川滇部分区域呢是有中到大雨，安徽、江苏中部局部呢还会迎来暴雨乃至大暴雨，北方局部也会维持中等的阵雨天气。
0: 然后呢，等到23号大暑节气的到来，到时候整体的一个天气格局就会迎来巨大的转变了。副热带高压向西向南扩张，牢牢覆盖江南、华南整片南方地区，高压控制下呢，到时候云层就会减少，雨水大幅的消退，高温天气就会快速的增多连片，像我们浙江、还有福建、江西、湖南、广东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咱们南方的湿度又比较高，闷热感就会成倍加重，完美印证那句老话，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
1: 另外呢，杭州、长沙、上海、南昌、南京这些南方主要城市后续呢也会接连出现高温天气。那再过几天到了25号的时候，我们就得进入中伏了，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时段将会正式到来啊。所以说防暑降温不能只做一两天，还真得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0: 然后呢，副高向西延伸以后，全国的主雨带又会同步的偏移，整体的位置呢，相比现在来得更为偏西偏北。24号到27号降雨的主力转移到云南、四川、黄淮、华北、东北这一带，这些区域就会频繁的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
1: 在这也是给所有南方小伙伴提个醒啊，三伏天高温闷热，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随身的话呢，我们携带一些饮用 用水及时补水。近期多地也是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啊，暴雨引发的积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旦遇上打雷、大风天气的话呢，尽量咱们就减少外出了。
0: 说完了全国大范围天气，我们再把视线收回到省内，浙江省内。前一天的午后，强对流准时上线，雷达图上看到大片彩色的降雨回波，看着就好像是

0: 是什么？是一碗番茄炒蛋铺满了全省，瞬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是轮番登场。
1: 先来回顾一下前一天的强对流实况啊，看到温州、台州、衢州，包括杭州南部、嘉兴、宁波全域。

0: 而平阳鳌江梅园站达到了20.7米每秒，这是属于标准的一个八级大风了。
1: 对，然后呢，强烈雨经过的地方，它降温效果也十分的明显。开化昨天白天最高温度32度，下午4点呢，一场雷雨浇下来以后呢，它们的温度直接跌到25.6度，这个温热感已经瞬间一扫而空了。但是呢，没有被雨水覆盖的区域，那就十分煎熬了。昨天全省最高温度出现在鄞州，它们的温度是高达37.1度，温热难耐啊。
0: 再来看今天浙江整体预报，强对流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浙中北这片区域呢，多云转阴，分布阵雨雷雨，不少地方呢降下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点位会出现大暴雨。省内其他区域多云，午后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所有出现雷雨的区域呢，都有可能会伴随短时暴雨以及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户外出行、务农施工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躲避避险。
1: 今天的话呢，全省早晚的温差不大，早间最低温度维持在25到27摄氏度，白天浙北的温度31到33度，浙中浙南的温度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区域它依旧比较闷热啊。
0: 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呢会逐步西伸，控制浙江，晴热高温天气卷土重来，高温覆盖的范围会持续的扩大，所以说防暑降温再次成为我们首要要注意的事情。明天浙北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雷雨，省内其他区域呢是晴到多云，仅午后会出现零星的分散性雷阵雨，雷雨区依旧可能会出现短时暴雨和大风了。
1: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昨天，因为有很多朋友刷到那个短视频了，视频里面就是发生地在宁波嘛，宁波他们有市民拍到空中巨大的对流云团，那个云底拖出长长的一个云尾巴，外形看着特别像龙卷风，而且呢，根据后来是市民说卷走了不少东西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到底是不是龙卷风？今天我们也说说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法。
0: 来说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啊，这种形似龙卷的云柱形成于发展旺盛的积雨云当中，它是属于极端强对流天气了。要想生成这类旋转云柱，必须得满足两个核心的条件。第一呢，就是近地面空气高温高湿，大气状态非常不稳定，气流很容易向上翻腾。第二个呢，就是高空和低空的风向风速差距明显，也就是风切变。简单类比一下，就像双手搓麻绳一样，高低空气流反向拉扯，那一小块空气呢，原地在剧烈的旋转，最后形成一个漏斗状的云尾巴。
1: 当然我们也不用过于恐慌，觉得哎，这个天气极端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以后会不会发生到我们这里啊？不用太过恐慌，因为龙卷呢，它属于尺度极小的一个天气系统，它从生成到消散，它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来得快，消失的也快，精准预报难度当然也是极大的啊，因为这个也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一个气象预报的一个难题，确实很难报。
0: 对，专家也给出了安全提醒，如果大家在空中看到这种下垂旋转的云柱，千万不要近距离围观拍摄啊！拍摄时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不要站在云柱前进的路线上，以防大风裹挟杂物啊，造成人身伤害。
1: 总结一下，接下来我们南方天气变化的一个节奏。今天的话呢，依旧是会有强降雨、强对流集中爆发的时段，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下雨，有一些地方它就阴沉，有些地方它就突然来一场短时的强降雨。反正我们重点要多多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静姐最近很少穿亮色，穿都低饱和色，今天难得穿一件就被你看到了。虽然说双金线现在流量大啊，说到穿衣啊，穿衣你们知道那个这么热的天我们到底应该穿什么颜色最凉快吗？有估计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来纠正一个流传多年的穿衣误区，专门科普一下啊，来说一说夏天穿衣的一些门道，全套防暑的要点。到底夏天这个三伏天我们穿什么颜色更凉快？你们可以在荣美直播间说，比如说我穿浅色凉快，穿深色凉快，比如说穿什么什么颜色，你可以指出来，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最凉快？
0: 可能大家的各种答案都有啊，反正现在三伏天全面拉开，咱们估计确实是又闷又热，太阳紫外线的杀伤力也很强，那不少这个街坊啊，出门会下意识的挑白色或者浅灰色的短袖，总觉得偏浅色一些，那是不是穿着更凉快啊？其实啊，这是一种认知方面的误区。
1: 是皮肤病的相关医生也给我们科普了，就同等的布料前提下，衣服的颜色越深 遮挡。

0: 紫外线的能力越强，排名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那个也就是说白色它防晒的一个效果反而是垫底的。那我今天穿的是算橘色吧，就比黑色略逊一点，比红色逊色一点。
1: 嗯，其实白色的衣服啊看着体感清爽，但是紫外线呢能够轻松的穿透布料，在外晒个一两个小时啊，我们的胳膊后背就很容易晒红脱皮。红色就不太一样了，红光波长最长，能够牢牢的吸收太阳当中伤人的紫外线，就相当于自带一层防晒屏障，不光挡紫外线，那红色面料呢还能反射发烫的红外热辐射，长时间户外作业啊，骑车务农，穿红色的长袖，哎，又防晒又能减少热气堆积。
0: 另外呢，很多人现在偏爱穿什么雪纺啊、超薄的速干衣，觉得轻飘飘不压身。但其实啊，闷热桑拿天里面，其实建议你们可以多多选择那个棉麻真丝这一类天然的料子才是一个首选。为什么？因为棉麻它吸汗能力强吧，出汗就可以牢牢吸附在布料上，不会糊在皮肤上黏哒哒的。那雪纺料子它不吸汗嘛，汗水闷在体表就越穿越燥热了。
1: 如果每天长时间的露天暴晒啊，单纯穿纯棉的可能防晒是不足的，可以备一件专业防晒衣，又透气又能阻隔强光。
0: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有一些朋友觉得我夏天穿的越少越凉快，这个说法呢其实只适合凉快阴凉的一个室内。咱们三伏天室外温度常常会超过我们人体的温度，就你皮肤不仅散不出热量，反而会反向的吸收热气，穿太少反而更容易中暑啊。
1: 版型呢也得选这个宽松款，别穿紧身贴身的短袖。宽松衣服呢能够在我们的皮肤跟布料当中留出一层空气隔热层，这样的话呢通风散热，防晒的缝隙也更少，比紧身衣啊会舒服很多。
0: 还有呢，我觉得90%的朋友会忽略一个防晒的一个死角，就是我们的头皮。大家出门会涂防晒戴口罩护脸，但唯独会忘记头顶的头皮。跟你们说，头皮啊，这个皮肤真的很娇嫩，长时间暴晒的话它会晒伤发痒干燥泛红，还会损伤我们的发质啊。所以头皮也要做好一个防晒啊。
1: 怎么样防护呢？给大家分享两种简单的防护方法。第一种呢是软防晒，出门的话呢可以喷那种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操作又方便，但是回家的话呢就得及时洗头了，避免防晒残留堵塞头皮毛孔。第二种呢就是硬防晒啊，可以选宽檐的遮阳帽、黑胶防晒伞、戴帽子的防晒衣，物理遮挡防护啊更持久。哎，这个是推荐大家更首选的。
0: 日常我们户外的一个首选。当然呢，三伏天的话，我们还要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要点啊，比如说避开高温暴晒的一个时段，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间点呢，气温紫外线它双双拉满嘛，所以这个点是尽量不要户外劳作，长时间赶路剧烈运动，你非要出门的话，全套的防晒装备就要带齐。
1: 科学补水，不要猛灌冰水。如果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喝一些淡盐水或者绿豆汤、凉茶什么的啊，包括诸暨本地的甘菜汤也能够少量的饮用啊，补充流失的盐分电解质。但是这个时候呢，不推荐大口的猛灌冰水、冰奶茶，冷热一刺激我们的肠胃，很容易胃痛乏力了。
0: 对，此外呢，饮食方面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因为它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一个燥热。夏天嘛，脾胃比较弱。我最近其实我吃的蛮清淡的，但是昨天去吃了那个吃了一个重口味的，吃完以后立马就感觉不行了，脾胃偏弱，就拉肚子，拉得不行啊。所以最近还建议大家少吃一些重油重辣、烧烤油炸，多吃一些丝瓜、冬瓜、豆类这一类清爽的食材，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的燥热啊。
1: 是的，再有呢就是衣服也需要勤换洗，出汗后的贴身衣物及时更换，因为潮湿的衣物啊粘在身上，特别容易闷出痱子，让我们的皮肤发痒。保持皮肤干爽，这个时候会更为舒服。
0: 是的，其实我们还有短时间，你出门去买个东西，室内通勤，穿浅色的短袖，体感是更舒服。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工地的工人啊，还有那个送货员啊、田间劳作的朋友这一类长时间户外人群呢，建议你们可以优先选那个宽松的红色的棉麻长袖，防晒降温，一举两得。
1: 大家可以在融媒直播间当中 当中分享一下自己夏日防暑防晒的那些穿搭小妙招。那平常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呢，都靠什么装备遮阳？包括后续啊，高温饮食、居家省电、户外防暑的干货，我们也会及时。

0: 是的，送给大家啊，做好防护才能安稳度过闷热的三伏天呢。Everybody let loose。
1: 那个灰太狼他说静姐浅色更凉快，虽然浅色要看情况，刚刚我们说了分情况，虽然说今天文辉那个艳黄色不穿了
0: 换着穿啊。
1: 七七说啥，
0: 红色最凉快，灰太狼也说红色最防晒，看来大家都是具备这个知识了啊。
1: 嗯，但是三伏天我们不光要消暑啊，还有那个消防安全也是一点都不能松懈。昨天晚上我们诸暨开展了一场全覆盖的夜间集中消防大检查，你们都关注了吗？
0: 嗯，没错，这次行动呢是严格按照省消专委统一安排部署，由诸暨市消防救援局牵头组织，专门针对夜间火灾高发的隐患开展了突击排查。那不少市民啊说这个晚上出门都碰到消防检查人员了。
1: 对，昨天也小区住户回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段，所以精准的排查各类容易藏起来的消防风险。
0: 这次夜查呢分两大块重点，第一大块就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它也是每年夏季火灾高发的头号隐患啊。很多检查内容其实条条都跟我们息息相关。
1: 对，说到检查内容，这次总共有六条检查内容。第一条检查什么呢？就严查那个高层小区楼道违规停放充电，比如说像楼栋门厅、疏散楼梯、安全出口这些逃生的要道，但凡你放电动车拉线充电，都被当场整改劝导。
0: 第二条呢，就是专门盯小区的架空层。其实很多老旧小区那个架空层啊，简单改造一下就拿来停电动车，如果没做好防火隔断，缺少灭火器，车辆乱堆不分区，那么这种场所是一律不允许充电停车的。
1: 对，第三条呢，重点整治两种危险行为，一种呢就电动车你堵住楼道堵住安全门，第二种呢就大家常说的一个进楼入户高空飞线充电。这两种行为它起火的一个速度，一旦起火速度非常的快，真的极快，堵烟它会直接把那个逃生路给封死。
0: 没错，第四条呢就是覆盖沿街所有的经营性场所，自家自建房、吃住开店一体的三合一门店、通宵营业的小店里面停放给电动车充电的，也都全部在检查范围之内了。
1: 然后呢，第五条检查内容就昨天是在延长那个私自改装电动车，就很多人他可能为了跑得更远，就擅自把那个车内线路改了以后还拆掉了限速器，加装了那个外置的那个电池的托架，换上大容量的电瓶，然后再配上劣质的一个充电器。你们要知道，这个车虽然说跑起来快了，但是热失控起火概率就会大幅的上涨。这个车啊，跟你们说查到是一律要查处的。
0: 是，第六条是针对小区物业消防控制室，也是要求必须全天24小时有人在岗值班，值班人员得持有消防上岗证，火警警报响了要进行规范处置，脱岗啊、无岗值守啊都会被责令整改。
1: 对，你要是没有证在那值守，都是会被责令整改
0: 的。
1: 我们讲完那个电动车的一个整治啊，昨天检查的第二大块核心的一个任务就是打通生命通道，全力治
0: 的问题啊就会暴露出来。所以说集中夜查就是抓准这个薄弱时段，把危险提前清零。
1: 嗯，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自查一下，给到你们几个自查的小建议。比如说你们家里边有电动车，记住坚决不推上楼，电动车不能上楼，也不拉飞线，也不要私自的改装电池。那如果你们家是开店做生意的，及时清理一下楼道的货物，防盗窗预留可以开启的逃生口啊，保证消防通道全程畅通。
0: 也欢迎大家在融媒直播间留言，说说你身边看到过哪些消防隐患。那其实呢，我们也会整理反馈给相关部门，全民监督嘛，才能守住家门口的安全。
1: 我们也总结一下啊，现在正值高温三伏，用电用车负荷也比较大，火灾隐患叠加闷热天气，所以防范一定要防范好，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这次我们诸暨夜间集中消防检查，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整治，后续呢跟大家说常态化的巡查还会持续的开展，无论是我们小区住户还是沿街的商户，都需要主动排查整改身边的消防问题，守住电动车消防通道这两大安全底线。
0: 也真的希望咱们所有诸暨市民一边做好防暑降温安稳过三伏，一边也得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清走道关电。

0: 源，规范停放电动车，人人参与隐患自查，一起来打造平安宜居的居住环境啊，诸暨居住环境。
1: 那呐喊大哥在说，他完成了长跑协会54321夏训的活动，体育馆今天打卡是跑步跑了15.44公里，但就是两个字儿闷热。
0: 嗯，可以啊。
1: 欢迎我们24口笔，收到你们的消息
0: 了，
1: 欢迎荣媒直播间的各位打卡上班了，大家都打卡上班了啊。那一会儿时间我们要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间7:30开始一直到9点档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的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稍后时间继续回来。畅享周静，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
5: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7: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够闪吧。
8: 我是小辉，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9: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8: 能有什么危险？
9: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8: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9: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6: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10: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来，山市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南向北方向，在下家桥公铁不到1公里的位置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1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